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啊，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
0: 同时呢，想要持续给孩子们报名少儿口才的朋友，持续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小朋友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少儿口才培训班了，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体验一下小小主播是什么样的感受哦。
1: 是的，
0: 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加骄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想起来了，刚才我最后说的那个 AI 的特别劣质的片头啊，叫下一秒过火。
0: 嗨，那我就要更正你一下了不光片头劣质，
1: 里边也劣吧。
0: 你忘了前两天的时候有一天在节目里面大喷特喷，
1: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就是记不住那个名字，对不上号。
0: 现在已经烂到连你都来关注了吧？
1: 因为我昨天就是刷 B 站的时候，很偶然的刷到了一个就是博主吐槽他的视频然后我就当下饭视频点开看了一眼，
0: 结果
1: 然后人家那个一顿分析啊，说这个剧哎呀，据说是又融了多少资，
0: 哎呦
1: 又是投了多少钱，1.几个亿啊，
0: 那个剧1亿呀、
1: 啊，说是投了1亿多，然后片头都不舍得放人家那个俩主演的片段。
0: 因为这个主演太火了，最近你知道吗？可能这个主演的片酬什么的会稍微贵一点，
1: 咖位比较高，
0: 对，咖位比较高，男帅女美的这两位主演
1: 是那个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的《下一秒过火》是吧？
0: 是。然后这部剧之前我们不是也说过吗？一句话总结就是
1: 啊，你是指他那个剧情？
0: 对，
1: 很狗血是吗？
0: 是他的那个剧情，包括那个整个演的，就是。取长剧之所短，取短剧之所长，
1: 取短剧之所短，取长剧之所短。
0: 真的，反正就是挺那什么。反正我是因为本人亲自站在那个电视面前看了一小会儿所以我给出，也可能因为我只看了一点点，我没有看进去。
1: 以上仅代表我们个人观点。
0: 以前对，只代表我本人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男的特别帅，
1: 是吧？
0: 这个女生特别漂亮，
1: 跟这个演员本身没毛病。
0: 对，跟这个演员没有关系，
1: 可能是剧本的问题。
0: 那张凌赫是真帅呀！真的，一张老帅脸在那个电视上。
1: 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C 月呢，说早，送送美女，小马帅哥我现在出门上班了，我爱暑假，暑假不送娃，不堵车。
0: 是什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1: 你看有人上班，他就是自己能给自己哄好。
0: 是我爱暑假。
1: 那前天来的时候说，哎呀，那个。早上
0: 有点焦虑，
1: 差点到公司焦虑。然后昨天说，哎呀，这个时候早上刚出门，有点不习惯。
0: 是，
1: 今天哎，
0: 我爱暑假
1: ，哎，我爱上班。
0: 我们 C 月姐，你有这个心态啊，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1: 真的，你真是上班都能给自己哄好的人。
0: 真的。
1: 说这个剧啊，我高低得去瞧一眼。张凌赫是真帅，
0: 确实很帅。
1: 你看看
0: 他那张脸，确实长得很权威啊。但是那个剧你瞧瞧吧。看看要是如果那个什么。视频号抖音里有什么片段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点开那些片段来看一看，你大概就懂了。
1: 其实我有句话不是当说不当说
0: 那应该是不当说
1: 没有，我没有评价人家演员的意思
0: 那可以，
1: 就是我想说这部剧大概听了一下大伙的评价，就是本身这个演员对吧，就男主演和女主演都好看，
0: 是
1: 就是美到极致的那种。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剧情啊又奈何实在是太过于奇怪，
0: 对，
1: 奇葩就导致大家说又想看，但是又有点看不下去，就是那个问题。
0: 对，因为张凌赫本来确实是一张帅脸，你知道吗？但是却能说出类似于那种女人你是在玩火之类的话，真的很下头。
1: 就好像那个于谦大爷之前有问过一个问题，说把味的巧克力跟巧克力味的，
0: 真的
1: 你能接受哪个？
0: 你真是说对了，
1: 现在、就是、
0: 这个形容的太贴切了，
1: 就是面临这两个问题，对吧？
0: 反正大伙儿那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估计张凌赫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应该已经看过这个剧了，
1: 大家反正也都不是冲着剧情去看的。
0: 对，确实是。
1: 小鱼说早上好，宋小马早上好
0: 早上好。

0: 静呢说，下一秒过火，张凌赫。
1: 对，
0: 王楚然是挺美的。
1: 嗯，
0: 从和马思纯那部《将军在上的表妹》开始，就是最近好像就有点问题啊。
1: 是，
0: 那是啥？那个我也没看过。
1: 那个我也没看过。
0: 嗯，
1: 但是就看剧这一块来说，静还是很权威的。
0: 你别说，虽然我不看剧啊，
1: 嗯，
0: 但是你说马思纯，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最近好像马思纯也有一部剧。
1: 马思纯有一部剧。
0: 对，是不是最近的？我最近老刷到他的一部剧，是
1: 叫什么名字？
0: 他我不知道名字，就是他跟一个比他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一部剧。
1: 啊，那好像是一个电影。
0: 电影吗？
1: 哎，是不是还是在院线上的那个电影啊？
0: 马思纯最近有院线电影吗？
1: 马思纯，我知道那个剧，然后他们两个的爱情，
0: 就是年下弟弟谈恋爱嘛那种的，
1: 还蛮过火的，是吗？
0: 对，好多大尺度的这个台词啊，我看着都受不了了。
1: 是，
0: 哎呦，就看了一点片段，我就觉得挺
1: 叫《今夜正好》
0: 啊，
1: 是吧？
0: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电影，
1: 就是都市爱情剧，看到了，
0: 嗯，
1: 不，那就不是电影，叫今晚正好
0: 啊，
1: 马思纯呐，张一凡呐，一个国产都市的一个爱情剧，
0: 男的叫什么？
1: 这个男的叫什么呀？宋阳，
0: 不认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反正我刚才搜出来的是，
0: 嗯，
1: 然后反正尺度还蛮大的，
0: 但是别说，马思纯演的确实好，
1: 那确实
0: 啊，之前在左耳当中就已经最开始了解他的初见端倪了，就
1: 对，但是这个男的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哎，这位男演员，
0: 嗯，有看过的吗，朋友们？
1: 嗯，
0: 可以来看一看，说一说啊。
1: 嗯，
0: 然后呢，说姐要独美，笑死。
1: 啊，
0: 行，
1: 不恋爱啊。
0: 说一个说电影一个充电宝引发的故事，这是什么？
1: 说的是马思纯的那个新剧吗？哦，他还拍电影了，最近。
0: 他最近有电影吗？我刚才没搜到他有电影啊。
1: 因为我们俩呢，对这种就是爱情主旋律的电影啊，都不是特别感兴趣。
0: 妈呀，上次看爱情电影那都是上大学的那会儿了。
1: 我说是跟 crush 看的吗？
0: 对，
1: 我也确实不太喜欢看那个爱情电影。他说啊，对，叫陈浩森，陈浩森就是跟那个马思纯演那个今晚正好的那个。
0: 嗯
1: 嗯，
0: 哦，我看到了，今晚正好
1: 是吧？你说的是这部剧吧？
0: 爱情喜剧剧情。
1: 嗯，
0: 哦，是这个是电影。对对，这个是电影，
1: 是电影，
0: 对，
1: 到底是电影还是剧啊？
0: 今晚正好是电影。
1: 嗯
0: 嗯，
1: 反正我记得好像是我刷到过这部剧的这个电影的一些片段了。
0: 嗯，反正里边的这个怎么说呢，不适合带孩子看啊。
1: 嗯，确实成年人的电影啊。
0: 嗯，说今晚正好我还去看了呢。
1: 嗯，
0: 行，这是关于电影的一些和电视剧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1: 是，然后还有大哥不还说黎巴拉。
0: 嗯，
1: 你喜欢黎巴拉？
0: 黎巴拉
1: 干什么，
0: 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几个吃的消息吧。
1: 行
0: 啊，还是吃的消息比较令人振奋啊。
1: 行，
0: 来看一个，这个是自己种的食材自己开餐厅卖的这么一个消息。
1: 哦，
0: 源头直采，就这么令人放心的餐饮店还是
1: 是
0: 挺受大家欢迎的。
1: 这个让我们想到了之前那个河马不是还能干嘛种地吗？
0: 嗯，
1: 还能去这个打工人周一到周五在工位上打工，周六周日上地里干活。
0: 嗯，来看一下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这个是最近呢在广州市农科所，
1: 嗯，
0: 在海珠区巴州商圈开了一家主打鸡肉鲜蔬食材的农园书宴火锅餐厅，名字就叫农园书宴。那么根据相关的记者了解呢，这家农园书宴的火锅餐厅呢是可以直采鲜蔬直接下锅啊，然后呢真真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个零延迟，
1: 嗯，
0: 一个很新鲜的火锅体验啊。
1: 意思是这个蔬菜就是在他的店铺里面吗？
0: 对，他的店里是直接有种的这个菜。
1: 哦，
0: 啊，就是一个
1: 现薅啊，
0: 一个花盆一个花盆这样摆好了。
1: 哦，
0: 对，大概看照片是这个样子啊。
1: 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整个门店大概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可能我们不太有时间去到广州市这家店。
0: 嗯，
1: 从门店的整体装修来看呢，装修是非常简约的，然后门头也是用直接绿色的这个背景跟白色的字儿写农园书宴鲜蔬火锅。
0: 嗯，
1: 一个大大的鲜字儿是摆在了最左边的位置，然后店里面呢就是原木色跟绿色的这个桌椅。
0: 嗯，
1: 整体的这个氛围就是能给你传递出啊，一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餐厅啦。
0: 嗯，
1: 然后店内的墙面上呢还贴着一些什么均衡饮食啊，绿色生态食材呀，等等这些知识贴，然后也把健康饮食的理念融入了 入用餐的场景当中。同时呢，这个门店还设置了透明厨房，整个菜品的

0: 制作全程是可视化的，一个是突出现做现卖的一个特点，二个呢是充分贴合了当下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
1: 它其实这个整个装修风格会有点像那种什么张亮啊，然后杨国福麻辣烫那个样子。
0: 对对对，非常简单。
1: 对，只不过是把那个橙色变成了绿色。
0: 是。
1: 然后它这个门店装修虽然说比较简约呢，但是在食材新鲜方面他们做的非常好。
0: 嗯，
1: 他们家的店的蔬菜啊，我们以蔬菜为例，因为背靠的是广州农科所，这家餐厅的啊，什么板蓝根油菜、红叶生菜、紫贝菜等等这些蔬菜呢，大多都是由广州农科所的南沙种植基地直接来提供的。
0: 哦，
1: 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店还专门设置了这个露天种植区。
0: 嗯，
1: 像什么白贝菜呀、这些蔬菜，可以直接在现场在店里面，你就可以摘下来，直接扔洗吧洗吧扔到锅里头。
0: 是，然后这个是蔬菜方面啊，除了蔬菜新鲜之外呢，其他的食材供应也坚持高品质原生态。比如说鸡肉，这个餐厅就选杏花鸡、灵芝鸡、水果鸡，我都没吃过
1: 这种放养土鸡啊。
0: 对，然后还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这个餐厅的牛肉丸还有猪肉丸什么的，就能直接尝出来是新鲜手打的。
1: 嗯，
0: 因为这种丸类的是不是手打，很明显就吃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在火锅锅底方面呢，这个餐厅呢主打的是广式风格，就是山泉水清水锅，还有清补凉养生锅作为锅底，也精准适配了养生的这个饮食的需求。
1: 是，
0: 然后火锅售卖的形式方面呢，这个餐厅把锅底跟食材进行了不同的组合，用不同的套餐的形式来售卖，也可以适配不同的大伙的需求。
1: 来看一下它的价格啊，虽然说他们都是这个新鲜直采的，可能会觉得很贵，但实际上人家并不贵啊。
0: 嗯，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消费体验呢，他们还推出了像香茅叶蒸鸡、绿野鲜煎、紫椰菜拌细菊等等这种清淡的家常菜。在价格层面，大众点评显示目前门店的人均消费呢大概是74块钱。
0: 嗯，
1: 还真不贵，
0: 俩人150能吃完
1: 哦。正常吃火锅这个人均70多块钱，还是这么新鲜的。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种然后自己卖的这种餐厅。
0: 是，
1: 像万和羊场旗下的小羊餐厅。
0: 稍等一下啊，小羊餐厅
1: 怎么了？
0: 这个餐厅在羊场旁边，我下单了牛肉，然后有一个小羊要说拜拜
1: 啊，
0: 这个不行。
1: 下单了牛肉，应该不会有一只小羊说拜拜。
0: 我下单了羊肉，有一只小羊说拜拜
1: 啊，你让你进羊圈里挑一只，看哪个最可爱。
0: 这个我不行，
1: 小羊、
0: 我不吃你了，我吃点菜得了。
1: 你好像啊，这个餐厅呢，它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在羊场的旁边，所需要的羊肉食材呢，就是直接由旁边的羊场来供应。
0: 真的呀？
1: 对，而且还。并且提供新鲜的蔬菜食材、餐厅门前还特意是开辟了一片这个时令菜园。然后餐厅的负责人呢之前也向记者透露啊，仅开业后的3个多月呢，就已经接待了大量来自上海市区以及三角洲长江三角地区的
0: 三角洲，你是不是还是三角洲？
1: 长三角就是三角洲嘛，人家也叫三角洲啊、地区的这个客人也是非常火爆的。
0: 是，
1: 然后以食材新鲜供应为特色的呢，还有像广州中大盛和灵芝产业科技园、他们开了一家叫做仙草餐厅、
0: 吃灵芝的呀，
1: 应该是开各种蘑菇，估计是、他们这个餐厅呢同样就是开在灵芝种植园的旁边、就把种植园的灵芝作为主要食材，推出了什么灵芝鸡汤、灵芝焖鸡等等的一些药食同源的灵芝农家菜。而且大众点评显示呢，他们餐厅的评论区很多好评，什么用料新鲜呀、很养生啊，这种评价还不少呢。
0: 是，但是这种店铺有没有发现他们把心思用在食材上了之后啊，店铺的装修就非常一般、
1: 非常的简陋，
0: 就跟大排档长得是一模
1: 的
0: 一样，
1: 都不能说是简约了都得说是简陋了。
0: 对，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也就是为了追求这个食材的新鲜度嘛。除此之外呢，天津有一个天民田园农业基地、开出了大运河生态餐厅，也是凭借着新鲜的食材出圈了。据了解呢，大运河的这个生态餐厅主打是武清的一个当地特色叫运河宴，这到底是吃什么的没看懂、然后呢也是说就是园区内直接种了这个黄瓜、西红柿作为一些主要食材啊，可能就是普通的家常的炒菜之类的、然后同样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欢迎。那么为什么大家现在就是哪怕它的这个装修是简约简陋的哈、我们还是愿意去往到这些食材非常新鲜的地方来吃饭呢？首先我们看普通的餐饮店，其实普通餐饮店呢往往是很依赖多级的采购

0: 渠道，还有第三方的一个供应商。而这一批这样的餐厅的食材供应呢，基本上是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个直供模式，有效缩短了食材的供应链路，所以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新鲜程度。这件事儿对于我们现在又非常的吃方面非常注重健康啊，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1: 是，然后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餐厅啊，他们比如说都是自带什么研究院呐、啊种植基地呀、养殖基地呀，
0: 听着就靠谱。
1: 对，本身他人家做的就好。然后另外呢，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说，农科所等等这种非常规玩家啊，并非空谈食材新鲜健康，而是他们本身的这个专业资质就够硬，能够给餐厅食品呢提供有效的背书。然后大家一听说你这个菜是从什么农科院啊、农科所出来的，那大家自然也就相信了。
0: 当然了，然后大伙儿比如说在里面还会觉得很好玩，就是一个确实是健康。比如说刚刚说到那个天津那个大运河餐厅，它可以边采摘边吃饭，就是你进去之后先采摘，你想吃什么东西摘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吃你摘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就是田园的乐，就在城市里体验农家乐嘛，意思是。
1: 对，
0: 因为农家乐一般情况下离市区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啊。总之呢，反正就是这一批跨界的餐厅开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如果海口有的话，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先进去采摘，然后再进去吃饭，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们。
1: 然后关于刚才说的那个运河宴呐、运河宴我大概搜了一下，它是2025年10月20号、中国淮扬菜博物馆在扬州推出的一个主题宴席。这个运河宴什么意思呢？大概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以京杭大运河为中轴，然后它这一条运河路边经过的这些主要的城市，它涉及到的一些比较多的餐饮风格。比如说像淮扬，从扬州那边出发嘛，淮扬菜的风格，然后再到北京这边来，可能又加入了一些北京菜等等的这些。就比如说像什么淮扬菜的八宝葫芦鸭、鸡火煮干丝、狮子头、还有像北京的就是北京烤鸭、扬州炒饭等等这类似的啊。
0: 听饿了，好想来一碗美味的炒饭呢。
1: 扬州炒饭确实好吃。
0: 对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健康方面啊。然后还有
1: 来看一下海口周杰伦问到的，说功夫女足好看吗？
0: 好看吗？
1: 功夫女足好看吗？
0: 他看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你去看之前，你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去看，它就好看，它会超出你的预期。但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这个星爷拍的是吧？然后这个
0: 高期待，
1: 演员阵容这么强，肯定很好看。你抱这种期待去的话，你可能会有点不尽人意。
0: 是我一直没看，所以没有办法评。
1: 就是看这部电影，就是你纯是以一个看喜剧的心态去看就好了。什么剧情啊、特效啊，你全都放在一边，你就能看得很爽。
0: 总结，一般。总结下来，
1: 其实还可以。
0: 是，总结下来是一般。如果好看的话，你就会说非常好看，快去看吧，朋友们，特别好看。
1: 主要是它确实是比较特殊吧。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类型的消息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个跟吃相关的，我们这时间把吃说完吧。
0: 行，
1: 就是关于那个
0: 农家乐是吧？
1: 农家乐就不提了。
0: 农家乐不提了吗？
1: 太长了啊。
0: 行，
1: 说个短一点的。
0: 行，
1: 看一看这个大生蚝吧。
0: 行。
1: 昨天有一个大生蚝没说，
0: 对，
1: 就大家平常在那个夜市买的这个大生蚝
0: 是真的吗？
1: 有可能是假的。
0: 这个是也是上了很多的电视，说在大排档吃生蚝小心是组装货。有可能有朋友想不出来这咋组装的，盆那个壳子跟那个肉是分开的吗？其实生蚝是很菜的一个物种啊，它一被撬开壳，分分钟就挂了。即使不撬开壳的活生蚝，加冰呢也只能保鲜1到2天，然后就挂了。可想而知呢，后续的处理非常的麻烦，然后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有一些店家就恶向胆边生，走上了一个不好不法分子的一个道路啊。
1: 对，
0: 他们只需要回收废弃的生蚝盒。这个生蚝盒的价格是30块钱买满一大兜子，有数百个，然后再装上廉价的冷冻生蚝。冷冻生蚝的价格是10块钱一袋，50只左右，一只差不多是2毛钱，就能够伪装成新鲜的生蚝来出售了。
1: 就是把壳跟肉分开买，然后最后卖的时候呢再摞到一块儿，
0: 就变成一只假生蚝。
1: 对，算下成本啊，这个壳呢一只是6分钱，蚝一只是2毛钱，那加在一块就是2毛6分钱。
0: 哇哦。
1: 正常卖你一只的话是10块钱一个那个生蚝。你算算这个成本吧。
0: 是，反正这

0: 玩意儿也分大小啊，小的也得好几块钱一只呢。
1: 而且有的卖家呀，哎，还挺贴心的呢，怕你这些黑心商家组不明白，
0: 这样吗？
1: 你买的时候给你附加了组装的攻略。告诉你怎么弄，就是说先把蚝肉用筛子筛干净，然后呢就可以放在壳里去摆出去卖，然后那个壳呢是要拿去冰柜冻的，装好之后呢你还得加冰，
0: 你还挺谨慎，
1: 哎呀，还挺有这个职业道德啊。
0: 然后人家还给你一些小 tips， 说你的这个生蚝不够新鲜不要紧的，只要多加一些蒜蓉辣椒就能掩盖味道喽，一盘新鲜水灵的生蚝就这样诞生喽，
1: 对，
0: 可以卖到7块钱一只哦，
1: 赚了25倍哎，
0: 耶！
1: 哎，然后用完的这个二手房的蚝壳，你还可以收回来之后洗干净了，再继续用。至于食客的死活呢，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0: 是，之前我们也有看到过很多新闻，像红星新闻之前也报道过啊，就是说在这个烧烤摊上吃了3个生蚝，有一个36岁的男子被紧急送往了 ICU， 然后说导致了这个肠胃炎，检查完之后呢，直接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血糖也是非常之高。
1: 对，关于怎么区分这个真生蚝跟假生蚝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看它这个蚝肉跟壳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就行了。
0: 对，这个非常简单，
1: 对，你拿筷子直接夹起来，如果说能直接夹的话，大概率呢就是假的，组装的，那如果说它是确实有一块那个摇肉连在一起的，那就是活的。
0: 是，然后如果这个壳上就是干干净净啥也没有，也没有那个柱，也没有什么的，什么连的都没有，很有可能是，就不管大小啊，都有可能是组装生蚝。
1: 是，
0: 除了这个生蚝之外呢，还有你吃的这个鳕鱼啊，有可能是鱿鱼，鱿是那个你好油啊的那个油的鱿鱼啊，水鳕鱼我咋没吃过呢？
1: 水鳕鱼可能鳕鱼我们吃到还不多，
0: 鳕鱼在那个肯德基那个鳕鱼汉堡算鳕鱼吗？
1: 那是，应该是，但是也早都下架了。因为鳕鱼它确实贵，每公斤160多块钱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另外的一个鱿鱼，鱿就是花生油的油，它跟鳕鱼长得比较像，肉也很像，但是很便宜，每公斤呢是不到60块钱。
0: 是，
1: 所以它有可能是做了一个替换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外边有的时候吃那个海蟹嘛，海螃蟹有可能是毒螃蟹，然后呢有就是长得这个螃蟹长得怎么说呢，特别丑，
1: 麻麻赖赖的，
0: 麻麻赖赖的，然后红的壳，反正就是感觉它长泡了一样，很丑啊，然后呢有朋友买完之后回去煮完之后打开一吃，又酸又麻，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然后这种看起来麻麻赖赖的海蟹叫做铜柱熟若蟹，
1: 对，大家如果
0: 好难听的名字，
1: 有买蟹子的时候看到那种就是深红色，然后身上那个壳就是一块一块的，
0: 麻麻赖赖的，真的，
1: 对，长得就是很奇怪，看着起鸡皮疙瘩的那种的，就不要买啊，那个是有问题的，
0: 是，而且这个特别狠，一只50克的这个毒螃蟹可以导致7人中毒致死，
1: 是的，它是一个超剧毒的扇蟹、
0: 这个碰都别碰啊，
1: 就被称为霸王毒蟹，这是我们关于今天说到的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啊，
0: 是，
1: 大家注意一下吧，
0: 尤其是在外边吃这个烧烤摊上吃，或者是在那个大排档上吃，要多多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新鲜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来自阿肆的课间进行曲，大伙儿放松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上个时段朋友们的留言。
0: 嗯，
1: Berry 王呢说早早早
0: 早早早，我王姐
1: 哈、
0: 啊，还有礼拜六呢，说老家烧烤应该又烤鳕鱼，
1: 嗯，
0: 我都忘了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烤鳕鱼好吃吗？
0: 哎，那我平时吃那个鳕鱼条是不是也是鳕鱼做的呀？
1: 难说，
0: 炸鳕鱼条完蘸点酱什么那个。
1: 那要看你在谁家买的了。
0: 在谁家买的吗？
1: 嗯，
0: 好有道理啊。
1: 你要看是在谁家买的，如果是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啊。
1: 那你要如果说是超市随便提了一袋回来，
0: 那不一定，
1: 那就不保证了。
0: 那得看看后边的配料表到底鳕鱼成分占了100%多少，
1: 后面可能给你写鳕鱼风味条
0: 啊
1: 啊，这个风味就很考究。
0: 明白了，然后也有可能翻过来配料表之后呢，
1: 嗯，
0: 配料表
1: 鸡肉、
0: 鸭肉、鳕鱼（括号含量占5%）
1: 啊，没那么多。对，这个还是买之前大家要看好它的一个成分标准啊。
0: 嗯，
1: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我们就不说吃了。
0: 行，
1: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也是骗局吧。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了挺多的这个。熊人容易上当的东西啊，
0: 是
1: 最近呢是又一个网红产品又翻车了，是一块香皂，小小的香皂。
0: 香皂啊，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啊，这个是前段时间市面上比较火的，主打草本萃取中式防脱养发的洗发皂。
0: 我差点就下单了。
1: 你用了吗？
0: 我没用
1: 啊，
0: 因为我之前看他的那个视频非常吸引人，
1: 嗯，
0: 就是一头乌黑亮丽的一个秀发的女子，
1: 嗯，
0: 然后在那儿现把这些东西怎么着给抹，就是在那儿现制作，
1: 嗯，
0: 然后现洗头发，然后说那个类似于
1: 古法制作，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说类似于什么，我们这个一年只有几个季节能做的，
1: 嗯，
0: 啊，所以比别人的这个，而且那个女生的气质特别好，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1: 不要相信漂亮女人的话，朋友。
0: 漂亮的女人会骗人，
1: 会说谎。
0: 但是说实话，不漂亮的确实骗不到我们。
1: 啊，
0: 而人家那一头秀发，哎呦呵，又长又多。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那儿护理啊，在那儿怎么怎么样的。我曾多次冲动下单，但是我还好没有下这个单。
1: 你是相信这个中药防脱发的香皂能帮你防脱发，
0: 防脱，嗯，
1: 还是相信这个减肥沐浴露能帮你减肥？
0: 我喜欢13合1，还是他这个防脱发的这个洗发的这个东西。它一开始的时候主打的一个是防脱发，更有甚者还有增发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更是恐怖了。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草本萃取新中式防脱发养发的这个洗发皂啊，而且它卖的价格不便宜哦，不是说一块几十块钱就能买哦，还蛮贵的。
1: 对，
0: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是一个骗局，没想到这个养发防脱是假，疯狂收割我们消费者才是真。
1: 来看一下吧，
0: 嗯
1: 啊，这个香皂呢，动不动一块就要30-40往上，
0: 可不止，
1: 贵的还得上百呢。
0: 对，我记得要100多块钱
1: 啊。像宋总刚才说到的，他看的那个视频都是什么深山小院啊，
0: 对对对，一个长发女子，
1: 哎，然后戴这个围裙，
0: 嗯，
1: 古法制作，
0: 嗯，
1: 100%纯天然草本萃取，
0: 嗯，
1: 然后把那个香皂还要放到那个簸箕里边晒还是干嘛的，啊，
0: 真的，一模一样。
1: 对，然后就这一类的草本萃取防脱养发的这种网红洗发皂呢，也是很快在网上走红。
0: 嗯，
1: 很多消费者也下单。看了一下数据啊，在第三方的电商平台上呢，很多款的网红洗发皂年销量都破了10万单了。
0: 嗯，
1: 这是一家店的销量啊，更有的甚至是上100万单的一个年销量。
0: 对，而且你看它确实写了99倍，什么发量翻倍涨，
1: 嗯，
0: 然后洗发量什么翻倍涨，洗头不掉发，一周发量加18976根，这数据哪来的？
1: 这还能数出来呢？
0: 反正就是类似，然后还有我们之前不是经常那个染发脱染头发，
1: 嗯，
0: 还有那个

0: 烫头发嘛，然后就可能发质比之前自己的要稍微差一点点，然后他说这个也能把你那个分叉的头发给修复了咋地了的，就能让你的头发看起来特别的光滑。
1: 对，主要是他们视频上的那些要么就是美女啊，要么就是这个村民呐、要么就是很美，要么就是很朴实，
0: 对，
1: 就很难让人不相信。
0: 是的，
1: 于是乎呢，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信任就花了99.9%在第

0: 这个防脱养发的目的去入手的。那么买这块香皂的朋友，就除了我要改善发质之外啊，大部分的朋友是要防脱，
1: 是
0: 最后没有等来浓密的发量，让原本就不茂密的头发掉的更多了，雪上加霜了。直接
1: 来看一下网上的测评。最近呢，有知名博主老爸测评对网上热销的九款网红的洗发皂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测，其中就不乏一些销量破百万的网红爆款的洗发皂。但是这个检查结果呀，真的是非常让人大跌眼镜啊。
0: 对，
1: 这九款被曝光的网红洗发皂当中呢，有六款被检测出有高刺激性的成分，没有一款检查出他说含有这个
0: 侧柏叶
1: 的核心物质，什么狐皮苷，有这些成分，一款都没有测出来过。
0: 哎，他那个视频里可说有侧柏叶来着，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1: 何首乌、
0: 侧柏叶，
1: 就是说这些能生发的吗？
0: 对啊，难道没有吗？
1: 啊，就是九款，一款都没有测出来过。
0: 然后宣传的时候大喊防脱养发草本配方侧柏叶何首乌熬制，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虚标成分。哦，这个虚标成分没有人管呐。
1: 哎，而且呢，很多消费者都是给出了差评啊。说涂了没什么用啊，有的还是说买了三块没办法了，拿来洗卫生间吧。
0: 哎呦，
1: 洗地吧啊，
0: 洗身上都嫌它破。
1: 是，只能拿来洗洗什么锅碗瓢盆了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呢，也是消费者真金白银花出去了钱了，到头来呢，既没有有这个养发的效果，同时呢，还是摧毁了原本就不多的发量，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头皮雪上加霜，
0: 真是。然后这些关于发量翻倍涨、天然无刺激的草本洗发皂，你发现自己一个是交了智商税，二个是背后的真相非常的廉价啊。记者呢，也有很多记者去暗访，发现市面上很多爆火的这种洗发皂，基本上是主打着这种什么温和不刺激等等一些卖点，但是实则商家连化妆品的备案都没有。
1: 是的，
0: 他都没有资格卖这些。更有甚者，除了什么防脱什么固发，还说白发悄然退散，重拾墨色风华，
1: 返老还童了。
0: 哎呦呵，拿这个洗头发能把白头发洗成黑头发呀？
1: 啊，洗一次少五岁，洗一次减五岁，
0: 我真受不了了。然后他们还在就是没有化妆品备案的这个资质，还在宣传巨款控油防断发，发量翻倍涨，梳头不再掉发，白发变黑等等这些特殊的功效，更是危言耸听啊。
1: 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你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我之前看到的就是这种，话术都一样
1: 啊，
0: 古人七天洗一次头就够了，
1: 对，
0: 现在你的头两天就油了，
1: 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古人用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成分，
0: 对，说古人那个就是用什么侧柏叶。什么人家自己做的那个洗发水嘛，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款产品从深山老林带出去，感谢自媒体时代，没有这个大伙儿都看不见我们。
1: 有没有可能为什么古人七天洗一次头啊？人家那个头不是扎起来的吗？
0: 扎起来的，
1: 对吧？这男女
0: 耐造啊，
1: 男的那头不都是扎成一个小丸子别在后边吗？然后呢，在直播间呢，这些话术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几乎是一种套路。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后来又通过记者的暗访呢，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些洗发皂啊，肯定都不是手工打造的啦，也不是纯天然草本萃取，而是规模化的代工生产的。然后执行的标准呢，也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复合型香皂，并且是只用于清洁，并不具备防脱养发等等这些特殊的功效。所以说大家看到的那个大部分都是为了吸引顾客下单自导自演的一个小短剧啊。
0: 是，我们再看看有卖的确实贵，并且也添加了侧柏叶的这个皂啊。之前不是说那个皂什么成本4块钱嘛，咋的几块钱了？但是有一些呢，添加了足量的侧柏叶等等一些草本原料，各项成本加起来可能也不到10块钱，但是，它是一个就是京东自营的一个官方旗舰店，都就不说是谁了啊。说侧柏叶乘以乌丝蔓草，一洗发量翻 N 倍，这一块皂的价格是300块，
1: 300块钱，
0: 就是他保证自己加了侧柏叶，
1: 对，
0: 然后他的价格敢卖到300块钱，
1: 但是他加了侧柏叶之后，他这个成本其实也才10块钱不到而已，
0: 对，
1: 所以说这么看呢，不管是这个 低价的假的网红皂、
0: 嗯、
1: 还是说高价的真的这个真
0: 加
1: 了侧
0: 百
1: 叶
0: 的
1: 网红皂，
0: 对，
1: 它的毛利都是相当可观的，
0: 是
1: 暴利啊。
0: 而且它加了侧百叶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皂又被检测出来有什么被行业早就淘汰的刺激性成分，叫月桂醇硫酸支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用完之后对你的头皮有很大的刺激，越用越掉头发啊。
1: 对，而且按照博主老八

0: 测评的一个真实测评呢，发现九款网红洗发皂当中有六款都检测出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月桂醇硫酸酯钠，而且这个成分呢还一度被大家认为说会刺激头皮，自家商品的绝对不会使用的，还标榜了说不用，那结果还是用了。
1: 是
0: 这个事实就是宣传的时候是一套，实际上的时候又是一套。
1: 哎，对，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个皂啊，就是那个羊奶皂。
0: 羊奶皂，
1: 羊奶皂也是一个网红产品，它这个倒不是洗头了，它就是洗身上能白白嫩嫩滑滑的什么的啊，然后成本1块钱也能卖20块钱，网红羊奶皂里一滴羊奶都没有，然后商家说我不夸张宣传也卖不出去呀，那你老婆饼里有老婆吗？
0: 羊奶，羊奶是品牌，什么海参炒面，
1: 对对对，有一个 R 标啊，然后结果它是加了羊奶味的香精，并没有真的这个羊奶，然后这个商家还振振有词说夸大宣传呀，是我们现在行业的一个常态啦，我不夸大宣传根本就没有人来买，反正最后就是告诉大家吧，关于这种网红产品，如果在网上刷到的话一定要谨慎慎重啊，
0: 对，
1: 多多看一下它的那个成分表，少看那个卖的那个人是怎么说，但是说实话看了成分表他们也有的时候也会虚标的，
0: 就是直接管他要他的那个销售资质。
1: 对
0: 啊，比如说他卖的这种洗护产品养护产品的话，他一定是会有那个化妆品的那个备案号码。
1: 对，而且一般情况下我说实话啊，就虽然我们没有就是脱发的这个困扰没有太研究过，但是不管是洗发皂还是洗发水，说防脱的基本上
0: 像之前那个咚
1: 咚
0: 咚头发咚，那个也是假的嘛。
1: 对，然后就是基本上这种什么防脱发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功效，你要真说防脱发甚至有的是发量翻倍，什么长头发，还是得用一些就是药，对对对，还是得用药，对对对，类似吧，反正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如果说一块，大家就想嘛，如果说是一块几十块钱的小肥皂就能把你的头发给擦出来的话，那上万啊几千块钱的那米诺地尔算什么？
1: 对对啊，
0: 人家还搞那个干啥？
1: 对，哎，这让我想起了小鱼。小鱼在听节目吗？
0: 哎，你之前那个怎么样了？
1: 对啊，小鱼之前花了1万块钱，1万多块钱，然后治了一个疗程，不知道后面结果怎么样，管不管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大象呢说好啊，这边广告都比隔壁短，
1: 好
0: 在哪儿？
1: 好心酸啊，
0: 这是好事吗？难道？然后大哥不呢说问马公子啊，三金的话能信吗？三金是谁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每天给我起一大堆奇怪的名字。
0: 怎么了？他的话有什么不能信呢？
1: 因为刚刚不是说漂亮的女生话是不能相信的吗？我的话跟他们的话不太一样。
0: 分时候，
1: 我这个人非常真诚，我从来不会骗人。
0: 是吗？
1: 是的，
0: 就是。
1: Never
0: 吗？
1: 从来。
0: 行，
1: 是
0: 他的人设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9162巴图鲁呢说说皂香皂里加白金了吗？卖这个价，纯纯智商税呀、他说再天然再好的中药也没有用，防脱发外敷的效果并不好，你得内服，然后还得中药慢慢调理才行，平时还得注意你的这个什么饮食作息啥的了。
0: 对，
1: 说这个乌斯曼草啊确实有生毛的作用，新疆的伪药用的多，但是不过成品是没比也没有用于说生头发的，
0: 都是生眉毛的。
1: 这个皂说是生发，用在头发上没有任何的感觉，用在说不好用，用在身体上，哎呦呵，汗毛长得特别快，
0: 跟都长胸毛了啊，跟那个北欧人一样。
1: 对啊。
0: 然后 Berry 王呢说，我妈妈给我的这个洗发皂还没顾上用呢
1: 啊，别用了。
0: 你还是看看它那个成分吧。
1: 是。
0: 然后说鳕鱼也分很多种的，给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么多呢。大西洋真鳕、霞鳕、
1: 银鳕鱼，
0: 霞鳕就是明太鱼啊，
1: 明太鱼，
0: 银鳕鱼，银鳕鱼小王子，
1: 银鳕。那我们平时吃的鳕鱼到底是哪一种啊？
0: 我们平时吃的应该大概
1: 大西洋真鳕，
0: 真鳕吗？
1: 那
0: 这价格有点高啊。
1: 银鳕找一个最高的，
0: 不会是明太鱼吧？
1: 吃的就是银鳕鱼啊。
0: 行。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
1: 小鱼说没有结果，
0: 没结果吗？
1: 他说你们就当我花高价去护理我的头了，然后发了一个哭的表情。
0: 嘿呦，
1: 他说还是要早睡早起，外用米诺地尔口服
0: 非那雄胺片
1: 啊，
0: 就还是雄脱嘛，对吧？
1: 对，
0: 雄脱这个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整个人类科学史上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问题啊。
1: 是，
0: 哎，这个跟基因的问题太相关太大了，没办法。
1: 对，然后礼拜六说你们俩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啊、这有什么呢？
1: 我们俩本来大伙儿不知道你有什么困惑跟问题啊，
0: 就是脱发

0: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啊，
0: 十男九脱嘛。
1: 十男九脱
0: 啊，男生脱发是要比女生脱发要更普遍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基因的问题嘛。
1: 是我们还好，我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有太脱，除了对面有一个老头有这个脱发的困扰，但是他脱发的前提，不用整天听他说他脱发怎么怎么样的，他是因为基础太好太扎实，
0: 他之前发量是太多，
1: 他的发量太多，然后他现在脱完之后就跟正常人的发量变成一样了，
0: 脱成正常人了。
1: 对，但是他并没有说脱的稀稀拉拉剩几根这件事情啊。大胳膊说我买了一个羊脂皂，结果给我发了一个硫磺皂，
0: 哎呦喂，给你发了块雕牌啊，洗衣服吧，
1: 这你们把他告了，太吓人了，
0: 你这差了多少钱呢，这都是
1: 真是。
0: 然后还有发来的消息，
1: 小六点巴图鲁说头发没有就没有了，焦虑啥呀，浪费钱，刮光了打理起来还方便呢。
0: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
1: 那他确实是这样践行的他确实是全刮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连头发都能洗了。
0: 是苗老师呢说有毛囊才能长头发啊，没有毛囊呢就是贴金子它也不长啊，
1: 这个确实是真理。
0: 哎，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有的尤其是女生啊，女生的那个脖子后面就是那个后发际线
1: 啊，
0: 有的女生那个后发际线会比较长
1: 啊。你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0: 不是，是网上有篇那个文章写的，对，就后发际线比较长，然后一旦如果说出现前面的头发开始往后推了，它就有可能说可以把那个后发际线的毛囊移植过来种到前面。
1: 哦，这样吗？
0: 啊，好，我看是这样啊，但实际上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发际线长成什么形状啊？其实发际线大伙儿的这个形状也各异，有人长那个美人尖的
0: M 型，
1: 对对 M 型的。然后有人是小 M， 有人是大 M， 就是那个有的那个 M 那个筋儿特别大，然后那个后边那块特别凸。然后有人呢是那种花瓣型的发际线，有人就是滴溜圆的发际线，然后有人在发际线处还会长一些小胎毛，反正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但是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你熬夜，以及你洗脸啊或者什么卸妆又卸不干净，怎么着了，那个发际线确实会往后移一点。
0: 别吃太甜，别吃太咸，
1: 别吃
0: 吗？
1: 别吃，
0: 不吃也不行吧。
1: 别吃，
0: 得适当吃点这个油脂啊，保持头发的这个光亮程度。
1: 是，棉老师还说呢，他说硫磺皂挺好的，拿给我吧。硫磺皂能干嘛呀？
0: 硫磺皂可以洗衣服呀，洗袜子
1: 啊
0: 啊，洗丝袜。
1: 洗丝袜吗？你最近干嘛了？
0: 不是，他就是剩的那些，
1: 不用解释了，
0: 剩的那小块，他不都装到那个尼龙袜里了吗？
1: 祝贺你和你的 crush 永远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我自个儿穿啊，我自个儿穿。还有大胳膊说撸铁人是好像脱的更多，对，因为撸铁人是他体内的那个雄激素要高，
1: 我也发现了，
0: 是吧？他为什么叫雄脱呢？他就是雄激素那个体内含量比较高，所以会导致这些问题。
1: 对，如果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没有，就是雄激素没有那么多啊。你如果又撸铁又不好好吃饭，甚至不吃主食的话，我说实话，你那个头发不用要了。
0: 来，所有的这个雄激素体内比较高的朋友，怕脱发的，来跟我学，
1: 跟你学吗？
0: 爷们儿，爷们儿，
1: 你让我想到了那个视频
0: 啊，爷们儿，没事就得练练这引体向上。
1: 那咱俩说的是一个人
0: 啊，咱们就把这个雌激素往上抬一抬，稍微平衡一下，你就有可能那个不用脱了。
1: 真的，就是平时经常会减肥呀、减脂啊、什么健身的朋友，一定要吃主食。
0: 是的，
1: 不吃主食，那个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尤其是女生，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0: 对，而且就是练完了之后，就是。有条件的话放松一下身心，
1: 放松一下身心，上哪儿放松身心？
0: 放松一下身心，就不要搞得自己太紧张
1: 啊，
0: 什么看看电影
1: 啊，
0: 溜达溜达呀、你以为呢？
1: 没事，
0: 你以为呀？
1: 贵圈太乱啊！
0: 啊，然后棉老师呢说硫磺皂挺好的，拿给我
1: 说去油可以试一下
0: 啊。
1: 硫磺皂用来洗头的话，未来三天都不会油的，
0: 确实，就
1: 真的吗？
0: 这就跟香皂洗脸一样，
1: 香皂洗脸，
0: 香皂洗完脸，你那个脸贼干。
1: 那确实，
0: 就是油全都洗掉了。
1: 但是它如果太干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干的话，你的身体觉得你太干了，它会分泌比之前更多的油脂，
0: 是吗？
1: 来保护你。对，反正我的脸就是这样，平时还不怎么太会油，因为是混合型那个肌肤嘛。然后如果你的脸太干，或者你洗完脸不及时的去做后续的一些水乳的那个护理，它就会疯狂的出油
0: 啊。那这样来说的话，岂不是不洗脸它就不油了吗？
1: 哇哦，
0: 对不对？你看你洗脸越多，出油越多，出油越多，
1: 洗脸越多，
0: 恶性循环。但是你洗脸越少，
1: 哎，
0: 你出油就越少。
1: 那我就要再跟你说说我们混合性肤质了。你们这种干皮你们不懂啊。你如果长时间不洗脸呢，你。

0: 的这个油脂会堵塞你的毛孔，你会长痘。
1: 也不是说完全不洗嘛，
0: 啊、完全、
1: 就是我们不要洗的那么干净，
0: 洗的不干净，
1: 就是、
0: 意思是不拿洗面奶洗，
1: 对，不拿洗面奶洗，
0: 就拿清水抹抹死得了。
1: 我每天出门之前就是拿那个喷头对着脸的一喷，
0: 对，
1: 然后拿那个就是拿手拨了拨了就行了，也不拿什么洗护产品洗。
0: 以后你啊，
1: 啊，
0: 交一个那个油皮女朋友，知道吗？
1: 是吧？
0: 对，你们两个互补一下。
1: 啊，
0: 你不懂，脸上有些朋友会出油，拿清水洗，是洗。没有办法只用清水洗，
1: 洗不干净是吧？
0: 洗不干净，你洗完之后你的手也是油的，你就必须得蘸点、
1: 啊、
0: 就是多多少少你得蘸点。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洗面奶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换成氨基酸的，就会好很多。
1: 哎，你看娶了宋宋确实是有这个福气。
0: 哎，氨基酸然后一摁就出沫的。哎、
1: 嗯、
0: 你看看，
1: 等以后这个家里头就做饭的时候啊、嗯、哎亲爱的，那个今天晚上炸
0: 你别恶心，
1: 今晚炸丸子没油了你过来快洗把脸来、啊、
0: 太恶心了你。
1: 哎，然后明老师说短发不是长发。
0: 嗯
1: 啊，长发我就不知道了、嗯、但是短发用硫磺皂好用
0: 是吧？
1: 我也觉得长发可能还是局限性会多一点吧。
0: 是，有些朋友的那个我知道硫磺皂就是那个后背，如果你的后背有些朋友不是特别光滑嘛、
1: 嗯、
0: 如果用硫磺皂的话能让你的后背肌肤变得光滑一些，我不知是真是假。
1: 洗不到背后啊？
0: 没有人给你洗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平时自己洗澡吗？
1: 那要不然呢？
0: 天啊、
1: 哎还有小鱼呢说宋宋说的没错啊、
0: 嗯、
1: 头皮也一样，如果说你去油越多头皮分泌越多头油，
0: 就是这种混油或者纯油性的肤质、
1: 啊、
0: 我们这些皮肤的朋友是这样，但是他们干皮他们不懂，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也没有用。
1: 我也不算干皮了，我
0: 你是混合干皮
1: 啊。
0: 嗯，
1: 还有大哥不是说马公子记得天主任那套流程吗？
0: 嗯，
1: 会有天主任洗一次脸可费劲了
0: 啊，
1: 可能洗半个多小时。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还有明老师说出油好啊，
0: 嗯
1: 啊，出油就洗，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0: 嗯、
1: 脸上出油就当减肥了。
0: 哇、哎、好有道理
1: 啊，你减这个肥都不够买洗发那个洗面奶的啊。
0: 还有微光说洗脸还用洗面奶吗？一般都是用清水洗啊、
1: 嗯、
0: 跟你们这些干皮拼了。
1: 还真是。
0: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诸多内容、
1: 嗯、
0: 希望大家呢也是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有所收获哦。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咯。
1: 嗯，
0: 最后来听非常好听的歌曲、
1: 嗯、
0: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茶底世界》，明天见，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对

0: 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

0: 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探防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5: 心累。
7: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5: 哎呀，
8: 我太难了。
2: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9: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9: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迎来了两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哈，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我们老朋友呢，就是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的金牌经纪人华叔。再一次欢迎华叔。
1: 大家好，我是华叔。
0: 华叔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华叔常年聚焦于紫园片区，并且呢有着这个非常深厚的房产的经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口人，带你领略海口的这个椰风海韵，并且呢在这个椰风海韵的美景当中，教您如何去理性的选房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也是我们海口融媒体中心哈新来的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张志超，超哥，我们再一次欢迎超哥。
2: 哎呀，海南的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好啊。真的第一次在海南的上空发声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亲切的。
0: 是的
2: 啊。今天跟小宅我们一块儿在这个房产节目上和大家聊聊这个房子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作为新海南人，我也有这个需求啊。
0: 是的。超哥呢其实代表着，其实超哥今年的状态跟我在2年前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作为一个新的海南人，为了自贸港的建设然后扎根海口，作为一个新的闯海人哈。是的。然后呢我们都有这个同样的一个购房需求，像超哥今天呢也是带着满满的一个需求，想要来到节目当中替我们很多的新海南人去了解一下该去如何去选房。然后呢我们的华叔呢也会用专业的视角来带超哥去分析一下海口的房产市场，用什么样的价位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包括我们在选房的时候第一步要看中的是什么因素哈，第二步看中的是什么，第三步看中的是什么。你像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就是先考虑的是预算，然后呢考虑的是

0: 户型，考虑的是板块
1: 位置，
0: 对位置
1: 配套。
0: 当然哈，我相信哈，超哥你现在买房肯定比我买房要优惠一些，
1: 嗯，
0: 合适一些。就是不管是新房和二手房，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走势的价格，
1: 嗯，
0: 比去年年底这半年过去了哈，还是新推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产品，
2: 嗯，
0: 不管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在价格上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浮动。
1: 嗯，所以说我今天是来捡漏来了啊。
0: 嗯，是的，再次提醒各位哈。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服务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啊，到底应该卖多少钱，新楼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价格，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想要了解学区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呢，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我们会为您在线进行解答。首先呢，我们想先问一下超哥哈，就是将来你肯定是要在海口长期的去安家
1: 居住生活，对，
0: 你觉得海口想买房的话，你想考虑哪个板块？
1: 其实我是做了一些攻略的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城区算一个吧，
0: 对
1: 啊，算成一个大的板块，
2: 嗯，
1: 然后西海。
0: 你像你刚来到海口
1: 啊，
0: 你觉得海口的主城区是哪里？
1: 秀英区吧，
2: 嗯，
1: 龙华区，这都算是吧。
0: 哦，你觉得海口的市中心是哪儿？
1: 市中没，好像没有市中心，都是市中心，都是市中心。因为发现这个商圈啊，它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区，
0: 嗯
1: 啊，它并不是像别的城市，它在某一个地方哎作为一个市中心，一个城市的原点。好像海口，我自己也没感觉到，我也没有听。海南的朋友跟我说啊，这就是海口的市中心。
0: 这我们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所有的朋友们正在收听FM 91.6和 FM 101.8，我们正在收听我们驾驶调频的朋友们，你们给超哥来解答一下，你们觉得这海口的市中心是哪里？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很多人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快来给我普及一下。
0: 想问一下华叔，华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口人，您觉得海口的市中心是哪里？
3: 我在海口待了有30多年的时间。
0: 对，
1: 嗯，
3: 其实看了海口从90年到现在的2026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海口因为它整个地块比较小，这个南北比较短一点，
1: 嗯，
3: 就是横向的这个东西线比较长，所以说整个海口较八经的，就像超哥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市中心，就。龙华区，哎，它可能就是现阶段这个国贸，
0: 嗯，
3: 世贸，
1: 嗯，
3: 对吗？一直包括延伸到这个龙湖天街，
1: 嗯，
3: 然后一直延伸到这个城西的某一个中心点，比如说五月广场，这个可能就是龙华区的一个市中心，
1: 嗯。
3: 那如果是说秀英区的话呢，哎，它又分这个西海岸和秀英的老的板块，那老的板块可能就是这个万达广场。那么新的板块就是市政府，哎，远大那边，它也算叫那个，我们叫近郊吧，不叫算市中心，嗯，就是秀英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中心点，它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如果是正儿八经的拉回来，就是最早最原始的一个发源，就是从这个中心点往周边去辐射的，那么一定是国贸、世贸和龙昆南，
1: 嗯，
3: 包括国兴这个地段。一定是最早的海口的老的这个叫地标的中心，
1: 嗯，
3: 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周边去延伸的一个点，
0: 嗯
3: 啊，
1: 嗯，
3: 是这样子。
0: 其实很多老的海口人认为哈，就是府城是市中心，
3: 嗯，
0: 认为这个白龙北那边，
3: 对，
0: 骑楼那边是市中心，
3: 对，
0: 现在目前呢，你像国兴，其实也是，嗯，我觉得在板块当中也算是比较核心的位置，
3: 对，
0: 国兴啊，
3: 嗯，
0: 国贸哈，
1: 嗯，
0: 都算比较核心的位置，
1: 都是商业中心。
0: 但是我觉得海口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嗯，像是比如说北京的这个一环，啊，
3: 没有，对，
0: 是不是
3: 没标准？
0: 对，那超哥之前。你在石家庄有没有市中心呢？
1: 石家庄其实它是有城市原点的
0: 啊，
1: 当年你说石家庄它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啊，
3: 嗯，
1: 所以说当时是因为火车的兴起，叫正太铁路。太是哪儿呢？太原。正是哪儿？正定。正太铁路，
0: 啊，正定。
1: 正太铁路因为要跨过滹沱河，
3: 嗯，
1: 哎，跨过滹沱河，当时是需要这个钢架桥，
3: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资金啊各方面的原因吧，就没有跨过去。
3: 嗯，
1: 好，那没有跨过去，我们就选择一个南边的一个地儿吧，就选择了石家庄。
3: 啊，
1: 然后火车兴起的城市，所以说它有个大石桥。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河北的石家庄的朋友，他有个大石桥，那就是石家庄的城市原点啊，所以说这个中山路啊那点都是我们石家庄。

0: 的一个中心。
1: 是的，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进来了哈，来我们连接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是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蔡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2: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现在小区就是叶海居这里的那个小孩上学的一个换片期问题，确实比较就是也稳难，比较为难和尴尬。我们粤海居是那个开号是美兰区03镇白鸡大道40号那个江东新区粤海居这里的。这个小区呢，当时2023年11月底那时候是一个就是政府的一个安居房项目来着的。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是安居房，本身就是购买的家庭本身就不算很富有吧，就是刚好能够都找的那种，然后政府是只个人10%产权，政府30%产权的。
1: 对，安居房嘛。
2: 也是，对。然后当时也看着，就是因为小孩将来几年也要上学嘛，当时就也很多个候选人去摇号，才摇得上的。那时候2023年11月底一摇号，当场就交付了那个定金。12月初就签订了购房合同嘛。然后2024年4月15号，这个项目就交付给我们，还是。
1: 哎，你好，蔡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我们调整一下位置，信号有点不好，有点卡顿。
2: 好，那我走出来一点点，我刚刚面有点吵，所以在房间里。哎，现在您能听得到吗？
1: 现在好一点。
2: 就是那个他的项目是2024年4月15号交付的。然后我们有就是有业主也搬来入住，像我家这种情况就是小孩今年刚好是2026年那个9月份上学嘛。当时就是前两年也陆续续反映了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小区换片区的问题。比较尴尬的一点就是他周围原来有一个规划的一个金融利股学校，但是当时发的新闻是2023年9月份发布的，后来再过一两年就发现这个，就再去问了相关部门，说这个规划的学校已经取消了。然后取消了以后，现有的最近一两年或是将来几年的情况都会，只是说要划到那个中学初一要10公里以外的那个03中心，03中学。小学的话也是划到03中心学校，但是可能会给到周围的那些附近的村小，原来近一点的像爱区小学还有那个新市小学，但是2025年不是这两个学校都又集中划到那个江东9中校区了嘛。所以这两个小学一年级也不收了，所以去年开始又给到大三小学，离我们那边还有一点远，小远嘛。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小区很多业主可能也就从农村出来的，可能并不一定是说歧视农村的现代学校，但是我们更乐意的是说给小孩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那个上学的环境嘛。现在这种情况就没办法，比如我们家的小孩今年也只能上学，因为10公里以外的小孩子不可能去的，所以又得除了买房要交付的那个什么每个月按揭付，还得花额外的钱去，就是上私立附近的私立，其他的真的没有太多办法。
1: 哎，你好，我们再调整一下咱的那个位置哈，还是有点卡顿。
2: 还是有点卡顿是吧？
1: 对。
2: 那您稍等一下，我慢慢走出来一点点，我怕外面有点吵啊。
1: 好，我们先等您先调整一下，然后我们等导播给我们一个这个指令，等您调整好，我们再继续联系您，好吧？
2: 好的。
1: 哎，刚才呢，其实这位先生所反映的就是江东粤泰居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对，
1: 当时我刚刚也核实了一下，的确是我们之前哈有媒体报道过哈，但不是我们媒体报道的，其他媒体报道过，在23年左右的时候，是有过说有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看一个什么口径呢？就是他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开发商是如何承诺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就是开发商在卖房子的时候不应该拿学区作为营销点去卖。
3: 是的
1: 华叔，因为这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楼盘，
3: 好几起，
1: 他当时的营销跟他最后的落地是不符的。
3: 对，
1: 所以说我们都是希望什么呢？就是开发商可以真正拿他自己的好的产品，好的环境，包括呢一个好。

0: 好的质量和一个好房子作为一个宣传点，给到消费者更多的，比如说使用面积，交付标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是这样的。
1: 把姐回到买的是房子，
0: 嗯，而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再请导播连线一下啊。你好，蔡先生。
2: 哎，你好，你好，哎，我现在走出来，信号好点吗？
0: 好一点，就是稍微有点，就是有点卡的，有点电流声感觉。
2: 我看看，我这边是4G的信号满格，现在。
0: 您不要开免提哈。
2: 我没有开免提，我直接就是手机的。
0: 好，然后我想确认一下，我们大概了解了您所刚才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您住在这个悦泰居，它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从国兴往白驹大道走，跟江东快速路交汇那个角的地方，跟金玉世家是面对面，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呢，您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之前有个规划，说是在您旁边盖一个这样的一个金融绿谷学校，后来呢也没盖，对吧？
2: 对的。
0: 然后目前呢，您离北师大比较近，但是没划进去，给您划到了10多公里外的这个灵山中心小学跟初中，是吧？
2: 对的，对的。
0: 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开发商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他有没有打着这样的一个学区的旗号来卖房子？开发商的主体是谁？
2: 开发商主体其实是江东那个厂头，海口厂头。
0: 好，明白。
2: 他那边并不一定是说给你承诺，他们也不大敢说。但是说我个人从业主的角度来说，我感觉，因为你2023年11月底开房，你发布的一个这个新闻是澎湃新闻，或者是都能搜得到的，说是江东管理局获悉什么的，然后发布了这个有个学校的规划。规划还发布了，还放了很漂亮的照片。但是我们业主当时也是觉得，既然是政府的项目吧，我们也比较关注，就是说，再怎么样规划到距离落地确实还有点时间，我们也知道有这个风险在，但没想到就这两年就直接就是这个项目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学校就不再建了。
0: 嗯，明白了，蔡先生。那现在目前咱自己的孩子哈，现在是几岁？上学了吗？
2: 大的是6岁，今年9月份上学。
0: 嗯，今年准备上学了。那目前为止的情况，要不就是我们读这个灵山中心小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去私立，比如周边近一点的环岛啊，这些是吧？
2: 或者是江东枫叶。
0: 枫叶，明白。那其他的业主的家里的孩子现在就是很多都已经入读了这个灵山中心小学，是吗？
2: 按去年我了解到，就是小区一个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可能有部分的业主可能也只能就是委屈小孩就近就读那个大山小学，2025年是的，再往前一年是给到了新市小学。然后今年的情况，我估计大部分还是去大山小学，要不就是像我那种多花点费用去私立小学了，私立学校了。
0: 咱们之前有没有拨打过12345热线呢？
2: 有的，其他我们12345有2024年也反映过，包括从2024年一直到2025年，甚至这一年多以来，我们还通过了新房渠道，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是到信访中心，海南省信访中心那边，跟市教育局甚至省教育厅的领导也反映过这个事，但是后面都不了了之，给的答复也是，就是维持现状吧，没有太多的那个，没有太多的好的消息。
0: 嗯，明白。主要是一般哈，我们通过那个12345打电话之后也会得到一个反馈，那现在看来就是给您反馈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可能还是不是很乐观，对吧？
2: 对的，对的。
0: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但是开发商没有这个跟你们承诺过一定会划到哪个学校，或者是周边一定会盖学校，这个没有承诺过。
2: 这个没有承诺过，只是他们有发过那种
0: 新闻报道
2: 的新闻报道，
0: 他们可能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就是通过擦边球然后误导我们去宣传，是吧？
2: 对，如果他当时没有那个经历，我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会考虑这里，因为你本来买房就是为了小孩上学。
0: 好，明白了，蔡先生。我们节目大概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想办法去帮助咱们业主，好吧？
2: 好，
0: 看看怎么去沟通跟协调一下。
2: 好好，谢谢，那行，那我先下。

0: 先生，
1: 好，
0: 那我们大体了解了，谢谢蔡先生。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哈，再见。那其实针对蔡先生这种情况，他跟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怎么说呢？
1: 那个
0: 是
1: 是
0: 开发商直接就给你承
1: 承
0: 诺
1: 诺，
0: 啊，是，而他这个开发商倒并没有承诺，他
1: 其
0: 们，
1: 实按照我原来设想的，开发商也不会去承诺。
0: 对，
1: 因为安居房的项目本身配套，它就定位它本身的产品定位就是刚需入门的这种客户群体，它匹配这种 ET 队的所谓的这种名校的可
0: 不，
1: 能性是非常
0: 他们
1: 低的。
0: 不是说给他承诺这个北师大，是在附近。当时我给看到他所说的那些新闻网站哈，去报道说是新建一所叫金融绿谷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后面也就不了了之了，就导致他们现在附近除了北师大以外，再就是灵
1: 灵
0: 山中
1: 山，
0: 心小学、中
1: 对，
0: 心中学，
1: 对，
0: 那么这个学校又距离他们很远，你想每天十几公里，虽然说江
1: 确
0: 东
1: 实
0: 那边
1: 挺
0: 开
1: 远，
0: 车挺快的哈，但是距离还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2: 对，
0: 那么上学的确是不方便的，所以说我们也后续看一看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力量吧，能帮助他们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哈，看一看怎么样能帮助更多的业主朋友们，那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去考虑一下，
1: 考虑自己买房的目的
0: 对，
1: 和需求，因为人生当中买一套房子，它其实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一个决策，就关系到你这对这个房子你的用途，你是用来孩子上学，还是用来只是纯粹居住，还是为了纯粹改善？你要把你每一个目的一定要有一个优先顺序，把它摆放到前面。如果像这种普通家庭，其实我之前我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这种客户群体，就。抱了这种赌的心理，或者抱了这种侥幸的心理，但是呢，又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这种很好的教育的托举，那么这种去，怎么讲呢？就是抱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成分。我觉得这种客户群体，如果是说，把孩子的教育能够放在首位的话呢，最理性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现成，当下二手房是最直接、最现成的东西。
0: 对，而且就是你要买新房的话，你要看看这个新房之前有没有过被划进去这个学区的这
1: 过
0: 个
1: 往划
0: 过往。
1: 片，
0: 对，你像比如说海控的翰林府，为什么比较靠谱呢？因为它连续8年都被划到了这个北师大的范围当中哈，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妥一些。是的，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海口的划片它是一年一调整的，没有说绝对的固定的，你只能参考往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首先第一点，这个小区是不是离学校很近？第二点就是它是不是连续好多年都被划进去？虽然说目前为止我们海口的房子还是以学区为主导的，包
1: 这样，
0: 括前段时间我看紫园离滨海旧校跟桥庄附近不是又卖出了一块地吗？也是经历了很多次的这个拍，出土，那个土。那个地面价已经达到9000多
1: 对，9534一个平方，
0: 是吧？也
1: 被
0: 不
1: 山
0: 便宜
1: 西的
0: 啊，
1: 一个开发商给拍了。
0: 而且是个民企，
1: 土地其实挺小的，容积率也一般般，2点几，反正就房子不会太多，小区肯定是比较小的规模。
0: 是的，
1: 但是入市这个价格，地面价拍了以后，它到时候入市价格肯定又是大家慢慢猜吧。
0: 对，还有就是也希望吧，就是有关于学区的媒体报道，我们还是要客观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哈，你不经意的报道，可能就会引导我们的消费者去相信你，这也是媒体的一个公信力。那如果说你报道的事情到最后又没做成，那你就把媒体的公信力给丧失了，那老百姓以后怎么相信我们？
1: 对，所有的这些公司都以官方公示为主，我
0: 对
1: 觉得比
0: 呀，
1: 较准一点。
0: 当时他也是看到了某些媒体去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在，所以说他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去买安居房，因为在23年、24年那个时候买安居房可选择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不仅仅是那儿，对吧？当时还有这个安悦兰亭，啊，对
1: 金
0: 吧？
1: 盘就附近这里，
0: 是啊，也可以去选择
1: 海陵
0: 呀。
1: 岛也有，
0: 对，哎，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尽我们可能吧，去帮助这位蔡先生看一看粤泰居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业主上学的情况，是不是还有回旋的余地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努力去帮助你。

0: 您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7: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8: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7: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8: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7: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8: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7: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8: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
1: 大家好，我是超哥。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隆重的啊，邀请到了两位朋友，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老朋友呢就是我们的华叔哈，贝壳房产的金牌经纪人华叔。
2: Hello,
0: 华叔
2: 大家好。
0: 嗯，你好华叔。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热线哈，给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月台居上学的问题。我们也是尽我们可能争取去帮助他们，看看怎么样去做一个工作和协调。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超哥哈，超哥也是第一次来到海南工作，作为一个
1: 新海南人。
0: 是的，新海南人。那么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作为一个新海南人，如果想要在海南海口买房的话，以华叔这么多年去带客户看房以及购房的视角来看，我们最应该考虑哪几个因素？
1: 此刻我应该拿起小本来记了。
2: 我觉得买房就是把地段抛掉，把这个每个小区的户型就不一样，这个抛掉，把配套的这个学区抛掉，其实大家都一样，钢筋水泥混凝土。那摆在首位最有价值的一定是它的地段和它周边配套的这个学校。所以目前海口你看房价比较坚挺的二手房，紫园江东片区，还有包括美丽沙片区，紫园的桥中，这些房价二手房来讲，其实不管它虽然说它也跟去年来比它有一些一点这个往下降的这种趋势和走势，但是不可厚非，它是目前整个海口是房价比较稳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回归到我们买房，现在是以住为主嘛，对吧？我们不以这个，我们响应这个大部门的一个号召，对吧？坚持这个只
0: 住房
2: 住
0: 不炒，
2: 对，房住不炒。所以我们就是回归到
0: 居住属性，
2: 对，居住属性。那么看结合您的是这套房子，您优先考虑的是这个工作，还是孩子上学，还是这个其他的用途，对吧？因为自由贸易港、省会城市海口，其实对于很多外来的这个新海南人，其实还是抱有很多的这种憧憬，
0: 是的，
2: 对吧？包括对这个城市，肯定是抱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和期望才过来的。
0: 我们也都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奋斗哈，
2: 对，
0: 一点点，让这个城市更加的美好。
2: 对，其实海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两三百万人口，分四个区，然后我简单分析讲一下我自己这几十年我对这四个区的一个见解，
0: 好，
2: 然后看看能不能给超哥一点这个补充的一个信息，因为前面也听超哥说过，我自己最近也在做一些攻略。海口无非四个区，就美兰、龙华、秀英、琼山。那么美兰区的话呢，是我最早我自己本人待过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商圈，我待了有前前后待了有差不多15年的一个时间。就按照目前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来讲的话呢，美兰区尤其是海淀岛这个商圈的话呢，它的二手房成交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是排在贝壳找房的这个首位的。就一般客户他如果我能接受海口的任何一个区，我不挑，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买，那么我一般我会建议客户就是你去上贝壳找房去看海口哪一个商圈排名哆雷咪一二三的，你去找这三个商圈。
0: 海淀岛，
2: 对，
0: 远大，
2: 海淀岛，远大，
0: 啊，
2: 包括这个国贸世贸这些，因为它是老城区，国贸的中心嘛，对，它是老房子比较多，但是从居住舒适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肯定是这个还是有一些新的环境，可能住得比较舒服一些。我会建议客户就是你就看这几个商圈适不适合你，如果要是有适合你的，那么你就在这几个商圈里面再去找相对应的房子。那么美兰区海淀岛它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海南本地人相对来说怎么讲呢，就是从三路往南它是海淀本地人住的比较多，然后接着去四路往北，然后它就外地人住的比较多了。海淀岛其实它是最早是填岛填出来的。
0: 是超哥去过海淀岛吗？
1: 当然去过了，
0: 对吧？
1: 去过呀，
2: 海大南门，
1: 海大南门夜市能不去吗？对吧？
2: 对，来海南的应该是都会去那个地方。
1: 必打卡点，
0: 从世纪大桥一过，就是海淀岛，
1: 没错。
2: 对，然后你会发现海淀岛它的人间烟火气很足，
0: 很足。
2: 而且我觉得整个海口来讲，海淀岛的物价相对来说其实还蛮亲民的，
0: 尤其是那边有个东北的早市。
2: 对，对于这个喜欢比如说北方来海南，然后又喜欢这种海，又喜欢这种海边的这种微风，然后喜欢能够接受海淀岛的这种环境，其实海淀岛在美南区来讲我个人是蛮推荐的。因为其他的板块来讲的话呢，它相对 这个自建房或者是老房子相对的比较多，它不如海淀岛这种哎一条一条的路，就有点像西海岸一样。
0: 是的，
2: 就一越往北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小区会比较新或者比较高档一些，或者有一些别墅，
0: 嗯，
2: 看起来住起来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点洋气，
0: 嗯，
2: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整个海口市来讲它是最潮的一个地方，
0: 嗯，因为它三面朝海，
2: 对，
0: 一面朝西，嗯，
2: 一是这个它冬天比较潮，因为海口它冬天有那么一段时间海淀岛是最潮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它的地势比较低，
3: 嗯，
2: 老的排水系统，你看二路三路四路这种经常一暴雨瞬间暴雨它就很容易淹很容易堵。
0: 对，现在不是已经进行了一轮的那个官方
3: 改造
0: 吗？
2: 对，也做了这个，你看人民大道，包括这个那个一个是人民，然后这边是人民大道，然后那边是这个和平大道，对吧？都做了一些整改，就会好很多。老的地方的话呢，其实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积水，啊，一个是这个美兰区，就美兰区的话呢，就怎么讲呢？就是本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然后比较地缘性的客户，
0: 嗯，
2: 然后整个生活的烟火气啊，各方面来讲是比较充足的，
0: 嗯，
2: 但是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老的房子，就是乱盖的房子会比较多一些，目前还是会存在，中央海淀岛、白龙啊，包括沿的这个偏滨江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白龙南、白龙北这块啊，这个是美兰区的一个代表啊。了解的是美兰，这个龙华是整个海口是最早的一个商业繁华综合体的了，从最早的这个海口湾的这个海口湾这个万丽园、国贸、世贸，你看以前在国贸上班，随便一个写字楼上班，那都是身份的代表。
3: 嗯，
2: 随便一家公司在整个龙华的一家写字楼滨海大道那一块，那都是
0: 很厉害的，
2: 对，很厉害的那种。
0: 是这个企业做的还不错，
2: 确实是这样子。国贸、世贸
3: 这个位置不错。
2: 对，然后一直往南这一段，你看接的就是龙昆南，接的就是整个现在的龙湖天街挨。

0: 我们这进了金盘，然后城西接着到观澜湖，这一长六的这个龙华区，目前整个海口是最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基本上都在这。你看友谊阳光城，对吧？龙湖天街，友谊南海城也算一个吧，因为它在秋海的这个东边，然后
1: 交界处，
0: 对，五月广场，
2: 嗯，
0: 也算一个。所以说，整个海口最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基本上在这。就如果你对这种。

0: 繁华度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商超，它的写字楼，包括它的这些商业的配套，相对来说它其实也是比较健全一些的。但是最大的一个缺点，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整个龙华区的内部它的路网是比较拥挤的，一旦下雨天，一旦早高峰，
1: 早晚高峰，不管是罗湖南也好，还是你往这个金陵里公园走这个金湖路哈，都是比较堵的。
0: 居住舒适度，如果是按照龙华区来讲的话呢，我一定会推荐，要么去观澜湖，要么去海口湾。海口湾是海口最早的第一个富人区，那都是有头有脸
2: 不要太城区了，不要太中心了，
0: 对，
2: 会拥堵。
0: 就橄榄球，因为海口湾是最北的。对，那个圈的话，里面它就不会存在拥堵的问题。
1: 海口湾那边有一些很好的学校，就是
0: 滨
1: 海
0: 九
1: 小、
0: 滨海
1: 九桥中。
0: 对，滨海九小，然后那个，因为它那里面的话呢，就是你骑个电动车，你都不用戴安全帽的，就是这种画面感啊，就是这种就不用像你去一去了国贸，你就得马上你把帽子也戴上，就它那里的自由度其实还是很舒服的。
1: 骑电动车还是要戴，
0: 还是要戴，还是要戴，
1: 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我只是举个画面感啊。然后那个，如果是说我，比如说超哥，我现在我在海口，这个我不要商业，然后我也不追求这个学校，我就纯粹我就想住的舒服。
1: 观澜湖。
0: 对，我去奔着海南的这个。这种空气负氧离子来的，那观澜湖对吧？星光里现在12,000多，13,000住小高那个七八层的小高层，
1: 洋房都不用12,000了吗？不是11,000多了吗？
0: 那个是一楼嘛，
1: 啊、
0: 对吧？
1: 一楼是
2: 带小院了，
0: 对，一楼的。然后那种七八层的小高层小洋房，每天早上起来就虫鸣鸟叫，对吧？我不期望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车水马龙这种。喇叭声鸣，
2: 可以选择这个地方，
0: 一定很舒服。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的，
1: 我也喜欢那边，而且那儿离咱们单位还比较近。
0: 对，
1: 一般开车走迎面大道，再往城际走，
0: 对，
1: 差不多20分钟就到了。
0: 对，
1: 就算堵车20分钟也到了。
2: 那儿是不是离机场也不远？
1: 不远，
2: 不远是吧？
1: 然后它那儿离五月广场也很近。
0: 对，
1: 包括呢，它那儿有一个配套的学校，就是观澜湖桥中。
0: 对，
1: 在私立当中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校。
0: 是的，
1: 那边还有一个观澜湖的免税城啊，深免，还有奥特莱斯。
0: 海大那边也有一个，然
2: 后有一个校区，
0: 对，
1: 还有海南省人民医
0: 院
1: 的观澜湖
0: 校区。
1: 对，
2: 其实配套应该说是越来越完善了。
0: 对，越来越完善，因为它已经发展了有15年的时间了。就怎么讲呢？就未来它那里它一定是一个新城，就海口的一个新的一个城市。又有温泉，又有高新酒店，又有高尔夫，就整个所有的配套都是比较高大上的那种。
1: 是，
0: 但它以居住、休闲、旅居、度假。这个目前已经有确实有一些改善偏刚需的改善，确实
1: 因为它价格降下来了，
0: 对，很划算的。我们原来卖2万块钱一个平方的，对。但是那边的这个观澜湖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流通性比较差，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超哥，我在这里，我可能我就待个10年，我未来10年后我可能还要回老家，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了。那么这个流通性目前来讲，2026年观澜湖，因为它那里毕竟房子也比较多嘛，然后目前也不如主城区这么多的这种人流量，
1: 这么方便，
0: 对，所以说它流通性肯定是稍微
2: 以后置换的话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它跟我们市区当中还隔着一个。绕城高速，
0: 对，隔着一条绕城高速。然后如果回到海口湾的话呢，流通性海口湾其实也马马虎虎，毕竟是主城区、老城区，靠海边，又是临的万绿园的一个商圈，但是那边的房子相对来说老了一点。第一批的富人区现在已经转到紫园去了。现在转到紫园去了。
1: 那边是 old money，
0: 老钱，对，老钱。所以说龙华区这两个代表就简单，叫美兰龙华、秀英是整个海口市地势最大的一个板块。原来在最早的时候，这个美兰龙华、秀英跟琼山，就是琼山都比秀英要显得更高大上一点。就我们以前讨论琼山，那都是城乡结合部的，秀英更 low， 就最早很早以前啊，这个不能
1: 印象，
0: 对，
1: 因为那时候还西海岸紫园都没有再开发起来，
0: 对，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小，就大家对秀英的概念就是琼乡就比较偏远，海口比较偏的一个地方，
2: 没发展到那儿呢。
0: 对，但因为它地势比较宽嘛，包括现在目前从紫园到远大，它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
1: 待开发区域，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整个地块是非常大的，那么地块也比较大，然后秀英它也分两个组团，严格来讲是算三个组团。第一个组团就是秀英的老的小街
2: 啊，
0: 那个是
2: 老城区，
0: 对，老城区就最早最原始的一个本地秀英的一个中心点了，
1: 是的，
0: 叫小街，我们叫秀英小街。
1: 它离着省医院很近，
0: 对，离省医院很近，就离那个快速路各方面来讲都比较方便，就生活买菜那是最老的城区，肯定是很方便的了。房子比较老，然后这个烟火气比较足的那种。 第二个板块，第二个

0: 组团就是紫园组团，
1: 嗯，
0: 他也叫秀英，但是他跟秀英小姐完全就是两种客户群体，
1: 嗯，
0: 两个档次的客户群体。就紫园现在是目前整个海口市中心里面应该是房价最顶的，
2: 嗯，
0: 好学啊，好的小学，好的这个初中，然后整个紫园这个片区，它都是那种就是有钱人。就你一走进紫园这个板块，你一看，哎，这小孩的穿着，他就明显跟小街秀一小街，但那小孩的穿着，
1: 主要是因为
0: 区分，
1: 对他因为有着好的这个房子，
0: 对，
1: 然后呢，导致他的房价比较高，
0: 对，
1: 他自然而然的客群就不一样，
0: 嗯，比较拔尖，
1: 对，
0: 所以说买紫园的现在的客户群体，有些人就是不了解紫园的，他可能一听紫园二手房还要卖2万-2.5万一个平方，我疯了，新房才卖多少钱？
1: 紫园那边有很多的别墅群，
2: 嗯，
1: 还有包括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小区，
0: 嗯，
1: 哈，然后跟你说几个，汇源美林谷，
0: 美林谷，
2: 嗯，
1: 对，包括紫园的 ABCD，
0: 嗯，对，
1: 还有这个
0: 仁恒
1: 长天云厅，
0: 啊，对，
1: 然后
0: 上东城，
1: 是上东城等等，
0: 啊，
1: 这都是
0: 海棠公园、
1: 泰达比弗利山庄，
0: 对，比华利山庄，
1: 嗯啊，比华利山庄，嗯，等等，
2: 这几个小区应该说它的，啊，
1: 价格比较高，
2: 价格比较高，当然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对。
2: 那有人说我就需要这样的房子，能满足我的需要，那就可以了。
1: 我看哈，有一位朋友诺诺家电价说，海岸一号老板最多，然后紫金花园二区老板最小气，是最多，你咋知道呢？家电价，对吧？这只代表你个人观点哈，但我不了解这个小区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说怡景苑的啥最多哈？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其实就是大家生活在海口哈，就是难免会有这个这个
0: 听说的一
1: 些，听说过哈，
0: 对对对，
1: 茶余饭后，
0: 对对对对，
1: 啊，大家都聊了一些事情，
0: 对对对对，嗯，
1: 是。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紫园这个片区它价格高呢？价格高有价格高的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学校好，
2: 嗯，
1: 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第二点，它离海边很近，
0: 对，
1: 它不管是往北到这个滨海大道，
0: 对对对，
1: 我认为是海口非常美的一条这个环岛的旅游公路哈，
0: 真的，
1: 你走起来，经过了滨海大道的快速路改造之后，你会发现走起来非常顺畅，尤其晚上，真的能感受到海口的椰风海韵。包括呢，你离这个海滩非常近，
0: 对，
1: 以及它整个是新城区的规划，路网啊方方正正啊，再加上小区规模，包括你的整体的配套楼间距啊绿化，你就比如说紫园这个小区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往这一走，不管是绿化的维护管养，还是说我们挨家挨户的装修的品质，
0: 对对对，
1: 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0: 对。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海口，我是一个白领企业董事长的那种工厂的老板，我特别有 money， 然后我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需求也比较高，
1: 嗯，
0: 就想一步到位的，又想离市中心近的，
1: 嗯，
0: 我不想去观澜湖，不想去江东，不想去其他偏远的地方买别墅的，那么紫园这个地方一定是首选，就这种客户群体就比较拔尖的了。
2: 嗯，
0: 然后第三个秀英的组团就是现在这个叫海口新海南人选择比较多的一个叫西海岸的远大的一个板块，就我自己现在其实也住在那里，就那个地方的话呢，它离海边也很近，离免税城，离这个会展中心，离这个市政府啊，离这个什么演唱会的体育馆，就各种新的海口的配套的东西，
1: 嗯，
0: 都非常近。
1: 嗯，这然后呢，这是远大片区，远大片区有什么学校呢？有五元河小学、五元河初中，
2: 啊，这个太有名了，这个听过很多次了。
1: 啊，然后再加上人大附中，嗯，
0: 对，
1: 那但是人大附中是多校划片，
0: 嗯，
1: 就是你得摇号，
2: 嗯，
0: 对对，
1: 你要能摇得上，你就去人大附中，
0: 对，
1: 那摇不上可能去五元河学校，
0: 对对。
1: 但近年来五元河学校由于哈，
0: 嗯，
1: 这个附近的居民比较多，
0: 嗯，
1: 它也会存在一些分流的现象，
2: 嗯，
1: 然后可能会分流到周边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什么粤海小学啊，
0: 对，
1: 包括
0: 长滨
1: 啊，但长滨也是很不错的学校，
0: 嗯
1: 啊，然后附近呢，目前又规划了一个这个华南师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是，
0: 蓝海，
1: 对蓝海，
0: 嗯，
1: 蓝海，对，华叔，我再确认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蓝海跟华南师范它的地块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他们离得又很近，
0: 是的，
1: 所以说一下子那个片区又多出了，相当于说两所九年制的学校，
0: 对，比较有值得期待的一个学校，
1: 嗯，
0: 这样子。那么西海岸，我们回来讲讲聊聊房子，它是目前整个海口市，嗯，片区比较大，而且楼龄相对比较新的一个板块，
2: 大部分的楼子是十年之内的吗？
0: 对，
2: 嗯，
0: 大部分都是十年内，而且你住在那里，你是看不到一所，一幢这种叫做自建房的房子，看不到。
2: 嗯
1: 嗯，
0: 就前前后后都是
2: 商品房，
0: 豆腐块一样的，就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1: 是的，
0: 住得很舒服。
2: 嗯，
0: 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离主城区。

0: 你看我从西海岸到主城区，就比如说我去国兴，那我开车大概需要半个小时，这个通勤时间我走的是快速路，然后你得能接受这个点。
1: 小20公里，
0: 对，
1: 啊，
0: 就是小20公里，就你得能接受。虽然
1: 对，
0: 它快，但是这个距离你得接受。然后第二的话呢，它的物价比主城区相对来说偏高那么一点点。对，就是这个西韩这三个组团，然后最后就是琼山。那么琼山的话呢，就
2: 你
0: 是，
2: 看，西安还有个组团比较便宜的，
0: 南
2: 南
0: 片
2: 片
0: 区，
2: 区，就我住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你现在住的南片区 是
2: 对，金
0: 吧？
2: 地自在城嘛，对，那南片区怎么说呢？就是离单位比较近一些，你走着南海大道，一
0: 对，
2: 条街就
0: 一条
2: 过
0: 线
2: 去
0: 嘛，
2: 了，
0: 直接过来
1: 对，
0: 的，
2: 是，
1: 价位上相对
2: 价格
1: 低一些，
2: 很划算，
0: 太亲民了，
2: 太亲民了。
0: 对对
2: 你
0: 对，
2: 买新房
0: 七八千，8000来块钱
2: 哈，
0: 吧，
2: 对，7000-8000多块钱，二
1: 这个。
2: 手房6000多块钱，
1: 这个关键就是看需求了，对吧？就刚才华叔说的，包括小翟说的，你有什么需求，你就办多大的事儿
0: 对，看你买的房子，你是考虑哪个作为优先级嘛？
2: 是，然后就是补充一下这个琼山板块哈，琼山呢，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我觉得是叶博附近，
0: 对，
2: 加上滨江路。
0: 是的，
2: 凤翔湿地公园这几片区域就是琼山当中的可以考虑的板块，
0: 对，
2: 但琼山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好的一批队的学校没有，琼山最好就是叶部小学，
0: 对，
2: 还有这个琼山的桥中，
0: 对，
2: 基本上这两个就算是琼山区的一批次。但是呢，琼山如果你住在滨江的话，它景观是很好的，目前呢有很多的新楼盘，比如
0: 对，
2: 说世嘉三号院算美兰的，它就算哈，
0: 算美兰的，
2: 算美兰。
0: 对，
2: 琼山的话就
0: 你
2: 是
0: 看那
2: 中
0: 个
2: 铁、西派国际、
0: 西派兰亭，
2: 西派兰亭。
0: 对，然后这个
2: 西派国际
0: 江
2: 算
0: 畔
2: 琼
0: 的
2: 山吗？
0: 西派国际算，
2: 就
0: 它
2: 是
0: 在
2: 凤
0: 凤
2: 翔
0: 翔，
2: 湿地
0: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然后江畔系列，对吧？江畔
2: 对，
0: 锦玉、
2: 江畔
0: 江
2: 锦
0: 畔
2: 玉，
0: 豪庭，
2: 但这两个都比较贵了，算是改善型住宅大平
0: 对，
2: 层。不过你去，就是要是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
1: 去转一转，
2: 感
0: 去
2: 受什么
0: 转一
2: 叫
0: 转一转，
2: 物闯天家。
0: 就是你又担心这种海边的潮湿度，但是你又喜欢这种看海的这种景观面的，滨江路是一定是首选的。
2: 而且滨江路也不堵车，它也是快速路，开起
0: 对
2: 来
0: 对
2: 也很
0: 对，
2: 顺畅。
0: 对，
2: 它到不管是到海陵岛，到这个江东，或者说你到国贸，以及你到五岳都比较近，也比较
0: 是
2: 方
0: 的。
2: 便。是，
0: 是的，
2: 但是呢，那边的房价基本上得在17、18左右吧。
0: 对，如果那边滨江路，它定位是偏改善，就
2: 是的，
0: 刚改，就入门级别也是刚改，然后再往改善，因为那边有几个大楼盘都是做这种大户型
1: 大
0: 大
1: 户型的，
0: 厅，对，就
1: 价位上自然就上去了。
0: 对，因为它毕竟主打的是江景景观面嘛，
2: 对，
0: 南渡江，
2: 嗯，
0: 然后其他的老城区就没什么可聊的，武功祠那边算一个，武功祠还有包括红城湖算一个，其实，
2: 宜城湖城大境。
0: 对，湖城大境，就其实那个国兴大道以南有几个小区，那个叫金城一号。融创金城一号和那个金鹿花园那几个小区附近的也稍微算新一点点，
2: 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那片儿归到国贸片区，国兴片区，
0: 它其实它是在国兴大道在
2: 沿线嘛，
0: 日月广场那边，它其实是属于琼山区，但是我们确实平时我们自己作业也把它归纳到这个国兴的一个板块，
2: 是，刚才没有介绍国兴板块，其实国兴板块的房子也是蛮多的，不过呢，国兴那边的这个学校哈，只有一个
0: 人大附
2: 人大
0: 小，
2: 附小，还有九中。对，这两个九中也还行，不错的。那九中的房子也是现在目前有新房吗？还有，
0: 有那个华丰豪
2: 对
0: 苑，
2: 华丰豪苑，但是那边的房子吧，怎么说跟滨江一样，它价格比
1: 价
2: 较
1: 格上
2: 高，
1: 就上
2: 因
1: 去
2: 为
1: 了。
2: 它毕竟也是国兴片区，
0: 市中心只要你有4、5栋楼的小区，新房基本上都在18000上下左右到20000之间，市中心的。
1: 这个位置，
2: 之前吧，之前超哥你错过了一波什么的红利当时国兴有个很好的小区叫吉祥7号它之前吧打特价就是4楼以下的房子，我觉得也挺好哈，就15000块钱。
1: 我很喜欢这个中低层。就是为啥呢？海南这边刚才华叔讲到的，一个是它可能会肯定比内地要潮湿啊，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它有这种极端天气，台风啊等等的。自从上次那个台风
2: 摩
1: 摩羯
2: 羯
1: 之后，很多人我发现
0: 啊，
1: 喜欢住中低层，
0: 对，
1: 不想住高层了。
0: 对，尤其是逃离海边，原来保利卖的可好了，海景房，我自己也挺喜欢保利的，但是保利的房价其实自从那个次了以后，
2: 保利现在差不多15000多左右，
0: 也能买得到，
2: 差不多
0: 也能买得到。
2: 所以说，超哥，我们在问我们刚才跟华叔哈非常详细的，也很感谢华叔，基本上把海口全程
1: 全部
2: 讲
1: 讲
2: 个
1: 遍
2: 遍
1: 了，
2: 了，对
0: 简单简单。
2: 然后我再给你普及一下，就是我们海口的一梯队的学校，就比较热门的学校都有哪些公立的哈？
0: 对，
2: 首先呢，最热门的北师大， 海口附属学校，
1: 嗯
2: 啊，附小附中，
1: 嗯，
2: 它有本校，有东岸校区，还有新部校区，
1: 嗯，
2: 那新部校区的话，就是中交蓝色港湾，也是个新楼盘，
1: 嗯，
2: 刚交房，现在在开
0: 二期
2: 了，
0: 招录，
2: 对，这是最热门的一个板块啊，
0: 嗯，
2: 之后呢，就是滨海九小，跟华侨中学，
1: 华侨中学，
0: 嗯，
2: 啊，现在
0: 黄金搭档，
2: 黄金搭档，
0: 嗯
2: 啊，在谢安这边，然后它还有个校区在美丽沙，
1: 嗯，
2: 然后还有个校区呢，目前有两个在盖。一个是丁村的，
0: 嗯，对，
2: 一个是江东的，
0: 对，
2: 啊，江东是这两个，然后再往下，再不能说再往下，
0: 还有一个新
2: 不
0: 倒
2: 的，
0: 还有一个
2: 啊，对，还有新不倒，
0: 嗯，
2: 啊，然后再平行往回走，就是五元河，
1: 五元河啊，
2: 这个，
1: 西海岸这边五元河，
0: 对，
2: 对，还有呢，就是国兴那边有个人大附小，
1: 嗯
2: 啊，但是人大附小所覆盖的小区不多，
0: 对，
2: 海航啊，
0: 海航
2: 还有国兴城，
0: 那个国兴系列，
2: 对，
0: 还有国瑞系列，
2: 国瑞系列等等，
0: 嗯，没有
2: 了，
0: 就这几个小区，
2: 就这几个小区，
1: 对，
2: 然后就是我们所在地。金盘实验，
1: 金盘实验，
2: 对，金盘实验的小学跟，但是金盘实验的学区吧，就是金盘附近，你可以跟小凡，
1: 嗯，
2: 凡哥啊住附近，但这附近没有太多新的
0: 新小区，
1: 对，
2: 而且这边也不便宜，
0: 嗯，
2: 基本都得16、17，
1: 因为他的学区确实可以嘛，
2: 是
1: 他的学校不错嘛，
0: 嗯，
2: 对，基本上这些就是比较受热门关注的一些学校了，
1: 嗯，
0: 对，如果没有学区的需求，就没有必要为学区，
1: 没有学区的需求，那选择面就非常广了，
0: 对，没有必要去做溢价嘛，因为海口其实很小的，买个新能源的电车一充电，只要有车位，咔咔半个小时范围，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
2: 没问题的，
0: 对，
2: 但是就是还是开。电车适合在海口，
0: 海南
2: 对开油车太贵了，
0: 海南特别适合开电车，
2: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华叔啊，来到探访兄弟，给超哥进行了一系列的分享，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哈，了解了一下，现在目前为止海口的楼市的情况，包括呢热门板块的分析，以及价格的锚点，还有选房的一些策略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8，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0: 业。
1: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4: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5: 小明，来写字啦！
6: 哎呀，又要写字！
5: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5: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5: 儿。嘿，你呀，
7: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8: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7: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8: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

0: 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2: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1: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2: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1: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都有潇潇和宋宋两个开心果来陪伴大家哈。
0: 嗯，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带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打个卡、签个到、互个动吧。
1: 嗯，
0: 今天是一个星期三，我刚才瞟了一眼，今天是农历的6月16号，希望大家今天一切顺利哦。
1: 嗯，是的，反正一到星期三，也就会觉得这一周的时间也会过得很快了。
0: 嗯，
1: 还剩3天吧。
0: 哈，你知道吗，这周是一个完整的周一到周五一直到七月，总是感觉7月份马上就要过去，马上就要过去，但是一看7月份怎么这么长啊。
1: 对，因为到7月31号刚好是个周五。
0: 对、
1: 完了之后就进入到8月份了，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哈。
0: 嗯、
1: 在7月31号本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一位嘉宾。这不前两天宋宋在节目当中一直聊到这个中医啊。
0: 哦，
1: 我们节目当中也就请来一位中医医院的医生，
0: 太好了，
1: 给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内容，尤其是现在也正值三伏天嘛、
0: 嗯、
1: 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属于超长待机的啊。
0: 嗯、
1: 咱们这个怎么样调养调养身体呀，大家在这个夏天养生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呀、
0: 嗯、
1: 记得周五的时候锁定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
0: 是，我有一破篓子的问题要问他。就是关于这个身体健康养生方面，确实这几年那就是关于健康这件事情也频频被大家所提及，好像已经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想必大家也是有非常的多的这个问题要问啊、
1: 嗯、
0: 也非常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大家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收听和收看，在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啊、嗯。
0: 看到小鱼呢说昨天没来但是今天来了，宋宋潇潇上午好，虽然昨天上午没来但是下午的时候回听了节目
1: 啊，我太感动了，
0: 你是真爱。
1: 这居然还能回听我们节目，我感动都快流泪了。
0: 是，谢谢大家每天这个上午不管是那个互没互动啊，但是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听得到我们的节目的。
1: 嗯，
0: 也希望呢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能让大家收获非常多的新鲜的事情。
1: 是啊，
0: 我们今天呢也抓紧时间来进入到今日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吧。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老年助餐。我也没想吃自助餐。
1: 想吃自助。
0: 我一开始真的，我刚才就是一打开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以为说的是这个自助餐，然后我脑袋当中的第一个反应
1: 就
0: 是什么？
1: 自助餐，老年人吃自助餐。
0: 我说能吃多少啊？能回本吗？
1: 我们今天说的是老年助餐。
0: 嗯，
1: 其实说到养老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宏大，它可能就是中午那一顿热饭。
0: 对，
1: 因为老人腿脚不方便嘛。
0: 嗯，
1: 有的老人他是一个人居住，就懒得开火了。
0: 确实，
1: 子女又不在身边，一顿饭呢就会变成一天里最麻烦的事情。最近啊，《人民日报》在居家养老报道里面就提到了助餐、助浴。啊，也就是帮助他们洗澡、助浴、购物、买菜等菜单式服务正式落地，而且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大的银发经济入口。
0: 嗯，
1: 老年助餐呢，不是说让他们吃这个便宜的盒饭哈，它这个是社区养老最容易被老人接受的第一站。
0: 是，我们先来看一系列的这个小场景啊。在甘肃有一个70多岁的杨奶奶，她是独自居家生活，开火做饭呢就成为了难题。你看，像我们其实有很多年轻人是自己独自居家生活的，也不太会开火做饭，但是我们可以点外卖呀。

0: 啊，我们每天给点外卖，还可以约着朋友一块出去吃饭，或者呢，在这个单位吃吃食堂也都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可能70多岁的老年的朋友来说，就没有办法像我们吃饭这么方便嘛。那么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呢，只需要是拨通居家养老的一个服务热线，或者是在手机上简单的操作一下，就能预约送餐的服务了。平台接单派单，热饭热菜准时的送到家门口。
1: 嗯，
0: 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叫外卖还不是特别一样。
1: 对对对，你想想啊，一个老人自己在家做一顿饭呢，是要经历很多动作的。
0: 嗯、
1: 他得出门买菜，
0: 对呀、
1: 啊，拎菜回家，洗菜、切菜、开火、盛饭、洗碗。
0: 而且那饭做多少好呢？
1: 对呀、啊，老人觉得挺费劲。然后这个文章里说，年轻人觉得顺手，
0: 年轻人也不顺手，
1: 也没觉得顺手。
0: 年轻人刚才说到那个什么，出门买菜、拎回家、洗菜、切菜、叭叭叭洗碗，最难的一步知道是什么吗？出门。
1: 确实也是，所以。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我们这个一个人说实话真的不想做饭哈。
0: 对，
1: 嗯，老年人呢他们行动就更不方便了、
0: 嗯、
1: 这个刀会不会切到手啊，火会不会忘记关呀、
0: 嗯、
1: 端汤的时候会不会烫到啊，吃剩的菜会不会放到第二天坏了然后他们继续吃啊，
0: 对呀、
1: 啊、都会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这些呢的确是老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些小麻烦，而且一个人吃饭真的很容易凑合。
0: 是，
1: 你早上吃剩的粥热一热，比如说什么中午煮碗面啊，晚上就咸菜配馒头啊。
0: 嗯，
1: 老人嘴上说哎，我随便吃点就行。
0: 嗯
1: 啊，子女听了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但又不知道怎么接，然后天天点外卖呢，那老人也不现实。那孩子子女啊，天天去给老人做饭，他们也要上班，也不太现实。
0: 对，所以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助餐啊。助餐它解决的不是一顿饭，解决的是老人一天当中最基础的一个确定感。一顿热饭能够准时送到，老人呢也知道今天中午不用发愁，菜可以软一点，盐可以少一点，汤可以热一点，饭量也可以合适一点。吃完饭之后呢，还能跟这个邻居聊两句，或者跟这个送餐员聊两句，这顿饭就不是饭了，就变成了生活里的一个链接。
1: 嗯，
0: 银发经济里的更多服务呢一上来就会很重啊，叫做护理陪诊适老化的改造康复训练。老人会觉得我是不是不行了呀，但是吃饭不一样，吃饭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他呢也不需要老人承认自己需要被照顾、
1: 嗯、
0: 这也是助餐最厉害的地方，能够轻轻地走进老人的生活当中。
1: 是的，老年助餐之所以值得银发经济从业者认真地思考一下哈，各位朋友思考一下，因为它满足了几个条件嘛，一个是高频刚需低门槛容易建立信任。民政部等11个部门在之前印发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这个里面就提出了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而且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也提到了，截止到2026年全国已经建成8万个老年助餐点，每天服务300多万老年人。
0: 嗯，
1: 你看像我们海口就有很多的这个长者饭堂，
0: 是
1: 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到点了之后呢，老人他们就可以去这儿食堂去打饭了。而且对于一些特困老人啊，他们也有一些补贴补助，每一餐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吃到热乎的饭菜了啊。
0: 嗯，还有就是助餐这件事儿啊，其实看着是比较简单，做做饭就行，但是其实呢里面有3个需求，一个是生理需求，就是吃得上吃得热吃得安全，对于高龄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已经非常重要了。第二个就是健康啊、要少油少盐，因为老人可能这个牙口也不是特别好，要软烂一嚼，适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胃口差还有牙口不太好的朋友。老年人吃饭呢不是单纯的吃饱，而且如果吃不对的话会影响，可能会有一些慢病嘛，会有一些慢病管理也会有影响、还有一层呢是情绪需求，有人惦记，有地方去，有人一起吃。很多老人最怕的不是一顿饭太素，而是一天都没有人跟他说话。所以这个就是社区助餐点会比普通的外卖更有意义。这个助餐点解决的是老人和社区重新发生关系，有链接。老人每天来吃饭，每天来吃饭，工作人员呢长期以来就会记住他的口味，邻居也会知道，哎，今天老张头没来啊，这个老孙头连续2天没来了，社区可能就会多多问一句，这一问呢就变得很值钱了。
1: 是的、彼此之间一个是建立信任，还有尤其是对于一些独居老人啊、孤寡老人呀、能够有更多的人照看他们了。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对于老人来说很重要。其实说到 给老人做饭，然后这一顿饭如果不了解这个银发经济行业的人呢，就觉得哎。

0: 做一顿饭嘛，是不是很简单呢？
1: 嗯，
0: 其实不是。如果说你把它理解成卖饭，
1: 嗯，
0: 那这门生意就会很辛苦。
1: 是的，
0: 因为老人支付能力有限呀。说实话，老人他也不太能够舍得花钱，
1: 30块钱吃一顿饭太贵了。
0: 对，就餐费不能太高，而且对于老人来说，食品安全要求高，
1: 嗯，
0: 配送成本也不低。这个堂食要选场地，送餐要人手，
1: 嗯，
0: 菜品要适合老人。你单靠每份饭钱赚几块钱，这个很难支撑长期运营。
1: 是，
0: 所以呢，更好的路径现在有很多地方实践了，就是把助餐做成社区养老的入口。
1: 嗯，食堂老人呢需要的是近一点、便宜一点，还能有人聊天啊，诉求也非常的简单。然后送餐老人呢需要的是准时、保温、送到门口。失能老人呢可能还需要助餐、喂饭啊，还有用药提醒等等。慢病老人呢需要控糖、控盐啊的这样的一顿饭。子女呢还希望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今天有没有按时吃饭呀，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呀？这里面的每一层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的机会，当然了，这些可能就是说的是跟商业相关的东西了
0: 啊是的，
1: 嗯，
0: 总之呢，就是像现在呢，也有政府的一些扶持，
1: 嗯，
0: 包括我们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有一些这个政府来出资企业运营的一些养老服务的模式哈，
1: 嗯，
0: 现在咱们海口也有很多的这种日间照料中心和长者食堂，就是告诉我们身边的老人，他们现在不仅仅是养老，更多的是享老了，
1: 嗯，
0: 让整个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开心快乐。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老年食堂我能不能去吃啊？
1: 嗯，
0: 可以，你可以去吃，就是按那个菜品你付费就可以了，反正也还挺便宜的，
1: 嗯，
0: 我之前去吃过，而且
1: 味道还不错，是吧？
0: 味道特别好吃，
1: 啊，
0: 菜品选择很多，它的菜品呢像主食就选择有很多，你有的它可以选择面食，
1: 嗯，
0: 还有的它可以选择粥饭，光米饭它就还有什么杂粮饭呢，
1: 天哪，
0: 然后纯的白米饭呀什么的，味道真的特别不错。
1: 那看起来真的是自助餐
0: 对，
1: 不是助餐，是自助餐
0: 所以你最开始说的也没错，
1: 对，自助餐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和老年助餐相关的。如果就是家里面有需要的朋友，不知道我们这儿的社区，有可能不是每一个社区现在都有助餐这回事儿啊，但是可能部分社区有，我们可以提前跟社区来进行沟通一下下。
0: 嗯，
1: 还有大胳膊说呢，他说我能去海广大酒店挂你的账吗？不要多，一杯椰子水就行。
0: 为什么要挂你的账？
1: 你挂吧，我那个账里边还有特别多钱没结呢，我也挂到那个账上了，你结的时候顺便帮我那个结一下
0: 那这怎么喝一杯椰子水那不行，你来我们这个，来我们
1: 广电大食堂，
0: 哎，我们请你喝椰子水没问题，我们账上有钱。
1: 是，昨天的时候我还跟那个潇潇说，对朋友啊要常常说对不起、请、谢谢这三个字，这样才有利于维持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0: 我最开始觉得宋子说的啊，好像挺有道理，结果他来一句话雷到我了。
1: 我说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带钱，请我吃饭，谢谢。我的钱那个花光了啊，对不起，我的钱花光了，请问我能花你的钱吗？谢谢。
0: 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下次对我的朋友来用一用。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健康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关注哪条消息呢？
0: 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比较简短的吧。
1: 行。
0: 这个就是在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的。
1: 嗯，
0: 就是在7月20号的时候，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
1: 嗯，
0: 就说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进行统一修改。
1: 哦，
0: 然后这个关键是一改，它就跟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挂上钩了啊。
1: 嗯，
0: 所以就必须要来关注一下。其中感冒灵口服制剂就包括了一些感冒灵的颗粒，还有一些胶囊，
1: 嗯，
0: 还有一些片儿，还有就是冲的那种的茶水类的哈。
1: 是，
0: 这个警示语当中就标注了，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
1: 啊。喝了感冒灵不能开车，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就是这个警示语里面新提到的
1: 哦。
0: 而且禁忌项明确就包括了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人是禁用的，
1: 嗯，
0: 然后对这个本品以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
1: 嗯，
0: 不良反应项呢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以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

0: 等诸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
1: 我只是有一个小感冒，想喝点感冒灵而已啊。
0: 也就是你看嘛，就意味着这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竞价的一个清单了，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酒驾呀醉驾呀这些比较常规的违法行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药驾。药驾呢指的就是司机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吃了这些感冒药啊，或者一些精神类的药物，可能会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等这些症状，这几年呢也是频繁的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世界卫生组织呢曾经列出了七大类服用之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包括抗组胺的一些药、抗抑郁焦虑类的药、镇静催眠的、解热镇痛的、抗高血压的、抗癫痫的、还有降血糖的等等，这类药呢可能服用之后都会影响安全驾驶。
0: 是的，
1: 之前有一个数据，为什么要拒绝这个药驾啊？2025年呢，全国多地已经因为出现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呢占比大概是10%左右。
0: 嗯，那为什么感冒灵这一次要被列入药驾的一个范围当中呢？
1: 嗯，
0: 因为它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它里面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就是像咖啡因等等几种西药成分哈，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叫做马来酸氯苯纳敏，
1: 嗯，
0: 它这个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它就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
1: 嗯，
0: 这个也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
1: 嗯，
0: 这感冒灵反正你看我们平时家中常备感冒冲剂，
1: 这个就是那个999感冒灵颗粒朋友们啊，就是那个绿的白的那个盒子，然后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然后那个一冲就能喝的那个。
0: 对，就是像每很多人家里基本上都会备，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有快感冒的症状了，
1: 来一包
0: 就先冲一包。
1: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说的感冒灵不只是999的这个感冒灵啊，
0: 还很多的，
1: 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品牌的感冒灵颗粒，但是大差不差吧，他们可能在里面的这个就是中西药复方的一些制剂嘛，他们里边含的刚才说的那些什么什么西药的成分都是大差不差的
0: 啊。你知道像这个感冒灵颗粒2025年全年的销售额就超过了20亿元。
1: 20亿元，
0: 对，
1: 嗯，
0: 从2023年起，在城市实体店感冒药中成药，在前20名的产品当中，
1: 嗯，
0: 感冒灵颗粒呢已经超越了莲花清瘟，稳居一哥的宝座了。
1: 天哪，这个你们也要争啊！
0: 那这一次修订也并非是孤立事件哈，其实2024年国家药监局就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就进行过一轮修订了。这一次2026年第66号公告进一步修订范围，扩展到了全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的剂型，
1: 嗯，
0: 安全要求也是持续的更加严格。
1: 嗯，感冒灵口服剂的这个批准文号特别多，比如说华润39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然后还有修正的，然后还有的等等等等吧，众多的这个药企都有感冒灵。然后呢999这个感冒灵可能是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也是连续12年位列中成药感冒咳嗽类的第一名。除此之外呢，他们这次换了这个说明书之后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吃药的时候不太看后边的那个纸质的那个大片的一打开好几页的那个说明书，
0: 嗯，
1: 可能只看一下旁边啊，用于什么什么头疼啦、发热、脑热、什么咽痛啦等等，然后有效期什么时候，然后一天吃几袋，成人什么剂量，儿童什么剂量，大家估计就只看一些这个，就不用再就其他的那个大说明书就不再看了。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持续就是分享一下啊，喝了999感冒灵颗粒啊，喝了这些带有能让你嗜睡的一些感冒的东西，不要开车哦。
0: 对，而且还有千万可不能喝酒啊，
1: 那这个就是重中之重了
0: 啊。是的，此时此刻呢，海岛欢乐颂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和宋宋进行 互动留言哈。
1: 哎，
0: 稍后呢，我们进入到好歌分享环节。
1: 太好了，
0: 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歌。
1: 是，
0: 今天宋宋要跟大家选哪首歌？
1: 我还在进行挑选当中，因为呢，我们又想在上午的时间跟大家挑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但是平时在被子里默默哭的时候才会听歌，都是一些默默哭泣的歌曲。我们来听王杰的一首歌吧，但是王杰又。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4: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5: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6: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7: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8: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8: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接下来的进入到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同时你们在后台哈哈的这些人，我已经记住你们的名字了。
1: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我回去会把海岛欢乐颂抄写100遍的。
1: 因为宋宋从早上一大早就是这个辛辛苦苦来上班，容易串台。
0: 没关系，我回去抄100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刚刚是分享到了关于那个药价的那个事儿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
1: 关于夏天很多人都在努力的一件事情，想要减一减，努力的往下减一减。哎，不都说这个3伏天吗？就是可以好好的调理身体，努力的往下减一减。3伏天是很好往下减的，
0: 是吗？
1: 我之前一直卡平台期，卡了很久不动，因为我本身体重是属于那种小基数的人，所以你要往下减就很难。卡一个平台期卡了2月啊，这3伏天终于往下掉了1斤，我可开心了。
0: 我从来没有往下掉过。然后这个3伏天不是大伙儿贴那个3伏贴吗？我是前2天有事儿没贴，然后昨天的时候终于去把这个3伏贴的第2伏，就是中伏的这一贴给贴了。贴完之后身上疼，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后天的时候问问我们这个大夫。
1: 对，后天好好问问，你看啥原因呢？
0: 对，
1: 是
0: 不是我又哪儿不通了呀？我真是求求了。
1: 所以这个星期五的节目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啊。但是回归到我们说的减重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在努力的减重，但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属于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总不见瘦。有人呢锻炼强度不大，饭量呢也没有骤减，但是他的体重和维度肉眼可见的改善。你说这气不气吧？
0: 多生气啊。
1: 这个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呢不需要你太大费周折，就是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啊。
0: 是的，我们来看看今天有6个小行为。第一个叫做适当多吃点肉。有很多朋友呢一减重就完全不吃肉了，觉得就吃点这个水煮菜就得了。水煮菜是全世界最难吃的东西啊。仔细观察你身边的这个体型跟气色都比较好的朋友，他们通常呢会长期锻炼，吃的也是比较荤素均衡，不会太素。肉呢是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跟铁，铁是在红肉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更高，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一些植物性的食物中含量较少或者吸收利用率比较低的一些营养物质。那人体总之呢，肉类的这个消化时间长，能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还能稳定我们的食欲，不至于你吃完饭跟没吃一样，然后转头又吃个冰淇淋，又吃烤肠的。
1: 是的，一定要吃肉。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吃肉呢，你得吃一些高质量的肉，
0: 没说让你捧着那个红烧肉一吃一大盆那个意思啊。
1: 我昨天刚卤了3斤牛腱子。
0: 那可以，牛腱子我特别爱吃。你自己卤呀？
1: 自己卤啊，我自己刚好学了一个那个盐水卤牛腱子，特别好吃。
0: 哎呀，明天给我带一块儿。
1: 没问题啊，明天给你整2块，真的很好吃。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晚餐，我们晚餐呢就可以切点那个牛腱子，配个鸡蛋，再配点这个膳食纤维一些蔬菜，就是非常完美的健康的一顿减脂餐了。
0: 是，吃完之后半夜饿得要死，12点爬起来又吃，上那个零食柜里吃上20分钟。
1: 有人说吃减脂餐嘛，吃的也挺多，吃完我又饱又累又饿。
0: 真的又饱又累又饿的。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就是吃肉这件事儿啊，要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一些肉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跟鸡肉。这个白肉不是说肥肉的意思啊，就是鱼虾类的跟鸡肉类的是称作白肉。除此之外呢还要清淡，就是加工的这个程度要比较低，比如说水煮啊、清蒸啊、凉拌呀，不要重油重盐。比如说同样是一块这个鸡胸肉，你要是说清蒸啊，或者你给它弄成丝儿什么凉拌呀，跟你把这个鸡胸肉煎了炸了的热量肯定是不一样的。还要学会搭配蔬菜水果还有杂粮一起吃，一方面呢会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一些植物的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肉太多导致热量超标。

0: 量，让学习工作更高效，还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空间。否则你直接饿到下一餐，你就可能会吃的更多。
1: 是，但是我们这说的零食指的是健康零食啊，
0: 不是说吃个辣条啊，
1: 吃什么？你吃个薯片，吃个辣条，喝瓶可乐，这个不算啊。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啦，小份的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在两餐之间来加个餐。还有就是一些低糖无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或者天然的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以及低盐低油的鸡肉啊、牛肉干啊，这些也挺不错的。还有就是油脂类的话，吃坚果是健康零食的一个推荐选项
0: 啊。哎，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还分享了那个黑豆吗？
1: 啊，对，
0: 那个黑豆，然后就是那种烘干的黑豆啊，就是不加任何其他调料的，或者是加一点点盐的，比较健康的。我上次我们说完，我特别想吃，
1: 回去买了一包
0: 啊，回去买了一包，回去买了一包，有的时候嘴馋的时候，你吃一点真的很香。关键它这个也算是健康零食吧？
1: 这个算，起码它并不是炸的那种什么什么怪味豆之类的东西
0: 啊。
1: 这个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零食啊，不要尽量少吃那些薯片，但是也理解大伙儿有的时候那个猪嘴犯了，然后就特别想吃薯片，我也是，就真的是起来狂吃。
0: 对，
1: 能吃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啊，还是不要太压抑自己的欲望。
0: 是，我觉得太压抑自己欲望这不行，这没有快乐了。
1: 对，我们一起就是一块健身的朋友呢，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就是他的自律程度恐怕远在你我之上啊，非常自律。然后进入三伏天了之后呢，他就变得很馋，但是他完全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就是很爱吃啊很馋的一个人，他每天吃的东西就是维持一下活着就可以就而且我感觉这个人是没有味觉的一个男生啊，他没有味觉，他吃那些水煮就是说哇吃大快朵颐，像我们吃那个黑椒牛排一样
0: 感觉吃的很香的样子。
1: 对，吃的很香的样子。然后平时他吃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我说你这人类能吃吗？然后他都吃的很开心，但是进入三伏天之后他也需要吃一些东西，然后他跟我说半夜三点饿得起来受不了了。
0: 那吃啥呢？
1: 吃了根冰棍儿就是可能身体里确实你长期不吃的话会缺一个什么东西。
0: 对，
1: 他就起来吃了一个淋着巧克力淋面又加了一点瓜子儿的冰棍儿。
0: 哎呀我的妈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虽然减脂啊或者是锻炼身体啊或者是控制饮食，偶尔适当的放纵餐真的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
0: 你放纵餐它就是给你大脑一些奖励和激励嘛，否则就适得其反了。
1: 对，而且我们其实说实话，不管是健身也好还是减脂也好，是为了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开心一些。你弄得自己一天那个暴躁的要死，一减肥一减脂也不吃主食了，情绪也不是很稳定了，挺危险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严格的去断碳啊。有些朋友一提减重就要断碳了，什么主食跟碳水化合物都不吃了，
0: 不行。
1: 但是对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你根本就坚持不了，你疯狂的想吃一些蛋糕啊、点心啊、冰淇淋呐、等等这些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然后就是你断碳，你可能一个星期不太明显，你断两个星期，你那个头发你就不用要了，你会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而且像女生的话，你的皮肤也会变差，
1: 对，
0: 就没有那种弹性了啊。
1: 是，然后还有就是要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啊，不管是粗的粗杂粮，还是说精米精面，其实我现在觉得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就是少吃呗，你吃一拳头就得了，别一吃一大盆饭那样子。
0: 对，反正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粗细搭配嘛。我每次煮那个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米饭里加点南瓜呀、
1: 豆子呀，
0: 对，加点豆子或者加点那个薏米呀、或者加点那个藜麦呀、
1: 这挺健康。
0: 对，就是加点在里面嘛。然后其实大家每次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薯类呀、加点杂豆啊，
1: 芋头饭嘛。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加工程度要稍微低一点、避免摄入太多的油啊盐呀。比如你看像这个蒸的红薯，它的健康程度那就远远的高于拔丝红薯了。
1: 那拔丝地瓜说实话了，纯喝糖浆，朋友们，纯吃糖那个。
0: 好吃，确实好吃。
1: 你说煮同样是玉米，你煮了蒸了跟那爆了的老爆米花子应该也不是同一个东西
0: 是。然后你看像吃面包，你就可以选择那种加工程度低的，比如说像恰巴塔面包，它 它的加工程度就远远低于像各种的什么牛角包啊、
1: 牛角包、起酥类的、
0: 菠萝包啊，
1: 对，菠萝包，尤其是菠萝油包，一那叫一个好吃，
0: 确实好吃，但是热量真的也不低呀、
1: 啊。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爱喝点茶或者低卡的一些咖啡。有朋友觉得减重期间呢，我就喝水啊，其他的。

0: 饮料我都不喝了，但是其实呢，适当喝茶或者喝一些无糖、低糖、无奶油的这些低卡咖啡，说白了纯美式，能帮助提升减重的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益处。纯美式啊、纯意式啊，这些应该都行，但是别加一些什么奶油啦、加一些什么糖浆啦之类的东西啊。
1: 哎，是的，是的，有一些研究证实啊，咖啡因它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的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热量。
0: 这个确实是真的。
1: 你看有的人他早起锻炼就喜欢咕噜咕噜喝一杯咖啡嘛，然后再去锻炼，燃脂效果更好。不过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像有的咖啡因不耐受，比如说我偶尔有的时候喝太浓了，我的心跳蹦蹦蹦蹦的开始加快，这就不行了，就不能喝得太浓了嘛。所以这个运动前喝咖啡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来进行选择。
0: 是，然后喝这个咖啡啊什么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加糖加蜂蜜，然后如果要调味的话，加点水果和这个纯牛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选好时机，不要影响睡眠。你晚上去运动，然后晚上八九点再喝一杯咖啡，那肯定不行
1: 啊。早上喝挺好的，反正一上午挺精神。
0: 对，还有根据胃肠道的一个情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少喝甚至不喝。
1: 还有一个小习惯啊，睡睡懒觉。
0: 哎呀，这个完全贯彻落实。
1: 爱睡觉这件事情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提重，这个提升减重效果。因为睡眠不足它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个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它会影响我们调节食欲的激素嘛，就会令人容易暴饮暴食。相反，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叫做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的肌肉更紧实有型，视觉上就会更显瘦一些。
0: 是的，我有晚上十点钟睡觉，谁也不要给我发消息了。
1: 好了，昨天晚上我十点给你发消息，一会儿就回了，我说你十一点回的。
0: 哎呀，你别说了，一点你给我发我还能回你。睡觉这件事儿确实非常重要啊，一个是要规律的睡觉，二个是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也不说八个小时以上了，我们现在能睡七个小时以上就已经挺好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睡眠规律给固定下来。还有就是不要睡太久，如果你睡超过这个8.5小时、9小时、10个小时，这样的话呢也不太利于身体健康。然后还有睡醒之后的食物要慎选，别睡醒之后又打开那个大薯片又开始嚼了。应该以清淡低糖低脂低盐的一些粗粮主食啊，鸡蛋牛奶原味坚果蔬果这些东西为主。
1: 是的，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锻炼，你锻炼之后呢，有的人觉得锻炼之后我就不能吃任何东西了，因为我都练了，吃了等于白费。
0: 但是
1: 你有的时候呢，锻炼完你确实身体它会消耗一部分的热量，而且呢练完之后它要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所以你这个时候吃点东西，它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流失，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运动之后立刻吃点东西，它也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之后的暴饮暴食嘛，但是练后吃什么这个就很重要了，比如说吃点清淡的鸡胸肉、虾肉，煮个鸡蛋，酸奶，这个低脂的面包饼干，这些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然后呢大家不要练完之后又吃那些油炸的东西，那是真白练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吃完之后的这一餐也应该跟正餐来统筹规划一下，也算上这一部分的热量摄入。还有就是要适量啊，因为刚运动完可能你的这个胃肠道呢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要适量吃，吃点就行了，别又吃得太撑了。如果吃得太撑了的话呢，你的血糖唰一下上去，你又会这个血糖又晕了，又没劲儿了
1: 啊！我晕碳了，
0: 我又晕碳了，我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也挺重要的啊，关于练后马上吃的事情。总之呢，希望大家不管是减的朋友还是没减着的朋友，都要每天健健康康的，不管是运动啊、睡觉啊、饮食啊等等等等啊，都要自己注意一下。
1: 是的，来看到慧慧 daily 说，潇潇早上好，村花我来了，
0: 我感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的身影了，慧慧呆弟啊！
1: 上午好了，这还早上的，
0: 上午好，
1: 都快中午了。
0: 还有小鱼说，终究啊，还是要饮食干净，少食多餐呢。
1: 没错，
0: 猪瘾犯了就会疯狂的吃，
1: 谁还没有个犯猪瘾的时候呢？
0: 我真的，我前天晚上的时候就狂犯了一波猪瘾。
1: 那你吃了啥？
0: 我在那个，我给你念念。你别说，我还真有所记录啊！我有一天晚上真的是快要12点了。
1: 为啥会记录啥呀？
0: 因为当时在跟别人聊天呢，然后就顺便发给他了。我当时在那个晚上快要12点的时候，饿得我抓心。

0: 脑，我就感觉不吃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吃了两条泡椒手剥笋，两把盐味花生，若干麻辣羽衣甘蓝苦荞片，这个是油炸型膨化食品，和百香果两个，香蕉0.5个，红糖假心小饼干若干，和活珠子1个。我真的受不了了。
1: 哎，我很好奇那个活珠子我从来没吃过，不管是好吃吗？
0: 哎，那个东西你就闭眼吃。
1: 真的呀？
0: 那个东西我说实话啊，我一开始也不太敢吃，就是心理层面不太敢吃。
1: 对，我现在一直从来没吃过，我有点不太敢吃。
0: 特别鲜美，
1: 你下次带给我一个，尝尝。
0: 哦，我给你带一个，我明天我就给你带一个。它那个味道特别鲜美，然后你最好是回去之后拿热水烫一下吃，就是不用煮啊，但是用热水烫一下，它可能味道会更加的鲜美一些。但是呢，其实吃那个活珠子，我只喜欢吃里边的黄，我不太喜欢吃那个白色的那个部分。我说的并不是最下边的那个托，是除了托之外，还有一个黄跟一个白的东西。反正明天我给你带一个，你
1: 尝
0: 一尝。
1: 尝
0: 一
1: 尝，我从来没吃过。
0: 你真的可以尝尝，它整体还是比较鲜美的，但是你不能看，就是你不能扒开一点一点的去看啊。
1: 你这，你刚刚记录了这么多，你这晚上注意饭了，吃的也不少呢。
0: 特别，这还控制着呢，我说，这还告诉自己别再吃了，因为它那个不是很多那个什么含油型膨化食品，又这又那的嘛。那个吃了半包子，我都没好意思说。
1: 我有的时候晚上到点了哈，现在晚饭尽量吃的早，但是有的时候晚上他会饿了，我就意念告诉自己快睡吧，
0: 快
1: 睡
0: 吧。但是饿的时候睡不着哎，我都已经躺下了，我又起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个时候实在不行，就去吃个水煮蛋吧。
0: 水煮蛋呀，更饿，谁饿的时候想吃？我说实话，我没点一盘蒜蓉小龙虾回家，算我不错了。
1: 像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确会比较馋的时候，那就放任自己去吃一下吧，因为也不是说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太压抑自己也不行，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活人感的。
0: 对
1: 呀，
0: 而且我们每天上班已经够不容易了，又是上班又是锻炼的，吃点东西怎么了？
1: 小鱼说了，很多人就把控不好适量这个词的量。
0: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可以那个这个把控适量，就是你在吃之前，就是关于吃零食还不吃什么啊？你们什么东西呢？你都摆出来，就是你不要边吃边找。就是我吃完一个这个，我又上那儿翻一个，又拿出来吃。
1: 就没有这种量的概念。
0: 对，你没有量的概念，但是你都找出来，我这个吃两根儿，这个吃几片，你都找出来，你放到那儿，你想好了你再吃。
1: 哎，
0: 你把你要吃的拿到一个盘子里。
1: 你刚刚说你香蕉吃了0.5根，那另外的0.5根呢？
0: 因为白天吃了另外的0.5根，就只剩了0.5根，然后就意思是把剩的给吃了。
1: 我就说你香蕉怎么只吃0.5根呢？
0: 因为那是剩的。然后就是订餐吃饭，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控制饮食的非常好的办法，包括吃正餐的时候也可以订餐，都加到你的盘子里。我就吃这一大盘子的东西
1: 啊。
0: 然后小鱼说，活珠子加热之后腥味会淡很多，说饿了就吃一点。我曾经饿醒过，我也饿醒过，醒了之后感觉直接就低血糖了，特别难受。
1: 对，饿醒了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这个时候吃就吃吧，
0: 对，
1: 不然也很难受。
0: 真是。
1: 菲菲 Daily 说，这本书就玩了一圈了嘛。
0: 有暑假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1: 真好呀，去哪玩了呀？我们这还没公休呢，今年
0: 不要让我们两个太羡慕啦。
1: 好啦，朋友们，时间也来到了10:55了。哇，我觉得今天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
0: 对，
1: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吧。我觉得这篇文章它很简短，但是呢，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提个醒，说得很好。它这篇文章是新华社发布的，名字就叫做不要到处抱怨你的家人。
0: 这个对，就不管是长辈抱怨晚辈，还是晚辈，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亲人之间的事情啊。
1: 是，当家庭成员挑剔过多，多于体谅，怨言多于理解，这个家庭呢，说实话，它的氛围就不是很好。看似表面完好，但是内心啊早已千疮百孔了。你如果说向外界贬低自己的家人，本质也是贬低你自己。
0: 对，
1: 我们的家人是一个整体，你如何看待他们，外人便如何看待你背后的整个家庭。如果说你反复的跟别人去数落家人的短处，并不会说让自己显得很高明，反而会让别人觉得，哎呀，你这个家庭怎么这么不 和谐啊，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0: 这个完全是，不光是亲人之间啊，包括伴侣之间、情侣之间，也不要就是有事儿关起门来，我们两个自己来解决。你不要说我向别人去说说你，你又向别人去说说我，你们两个才是一个整体。关上门是要对抗整个世界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被长期数落的一方呢，也会陷入这个长时。

0: 之间的一个自我怀疑跟不安当中，甚至可能会家庭对家庭也会有一些本能的回避，所以说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啊，包括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1: 是的，你像这个家庭和睦的，他们做对了什么呢？一个是正面沟通，是吧？有什么当面说，还有就是家人之间说出的肯定、理解、鼓励的话语，应该远远多于抱怨和指责。家庭当中的成员呢，懂得主动去维持家里的这个关系，不是说我揪着对方的错处不放。在家庭生活当中啊，分歧和摩擦肯定是不能避免的，这个是任何一段亲密关系都绕不开的常态。但是呢，有人遇到矛盾，第一反应将过错归咎于家人，事事较真，处处挑剔。但是有的人呢，他就会在开口之前先问自己，这个是不是原则问题，有没有必要计较。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个智慧很重要，面对任何事情就是你要抓大放小，是吧？你就是大方向，咱们一起这个商量着来。有的呢，像家里人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他有一些小小的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说一说，纠正，但是也没必要一直说就这个事情给他放大，然后两个之间就开始闹矛盾了。
0: 你这个文章找的真好啊，真好。然后恰逢其实，昨天晚上跟我妈吵了一架，一会儿回家给他道歉去。
1: 对，反思反思是吧？
0: 是，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收获了跟健康相关的，还有跟一些新闻动态相关的，以及跟情感相关的一系列的小知识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是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依旧由潇潇和宋宋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明天不见不散吧，朋友们。
0: Goodbye，
1: 拜拜。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哦，刷会手机。
11: 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唉，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打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1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啊。
0: 是啊，宇飞突然回来了，有点
1: 工作
0: 有点开心啊，就是这次出差，然后也是为了工作去了好几天啊，终于回来了。哎，这次出去的话是去了
1: 广东的一些地方哈。
0: 啊，其实在今年的话呢，广东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热门的，因为今年不是有一部那个电影嘛，《给阿妈的情书》，就是广东那边拍的嘛。
1: 对，
0: 所以说就有很多人也会去到广东那边，然后去旅游啊，去或者去追一下这个拍摄地啊之类的。
1: 哎，
0: 那大家有没有去过广东呢？同时今天啊，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或者是插曲。今天的话，哎，我们在这个初位旁通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电影的音乐。电影的音乐，
1: 就是电影的音乐，我会发现啊，其实很多的电影的音乐，它电影有名，音乐有名，甚至有的音乐要比电影更加有名。
0: 嗯，
1: 可能大家记不得这个电影的名字，但会记得这个音乐的名字。
0: 为什么大家记不住电影的名字？因为近几年好的电影实在是，这话能说吗？反正就是有一些电影的音乐真的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啊，甚至是你一想到这个，一听到这个曲子，一听到这个音乐，就能够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非常经典的画面，甚至电影的名字你可能记不住，但是这个歌你却会经常去听。那大家都有哪些歌曲可以来推荐一下，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这个小鱼就说，电影歌曲这首《一生所爱》必须榜上有名，但是为什么不选择原版？是不喜欢吗？不是啊，因为《一生所爱》的话，你看如果播原来那个版本的话，它可能只代表了是《大话西游》那一部电影，但是如果播韩庚这个版本的话呢，它一方面可以代表《大话西游》，还可以代表那个叫什么？
1: 韩庚当时他是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对不对？在那部电视剧里，
0: 不是那个电影吗？
1: 啊，
0: 就是那个
1: 电影。
0: 要体分手要体面的那个电影、
1: 那个好像叫什么前任
0: 啊？对对，前任啊、就是那个前任三里边嘛。所以你看这一首歌一下就代表了两个电影嘛，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这个韩庚所演唱的《一生所爱》作为今天的一个开场曲目。反正也是我这两天才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以前听的也是莫文蔚的那个版本啊，会那个传唱度会更高一些。
1: 哎，
0: 其实说到像近期的话，也有一些歌曲的，其实也是到现在，去传唱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在很多的短视频配乐上头，也会用到啊。比如说张杰跟张碧晨演唱的那一首《只要平凡》，
1: 哦，他那部我不是药神的电影里面，
0: 对，他本来呢是那个《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然后现在的话，这个歌曲通常就作为一个短视频的这个配乐嘛，也会经常出现。包括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一些很不容易的生活，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就针对这样的一些视频会更多一些吧，就是能够让人
1: 更有你要说什么
0: 就是能够让人更有感触一些啊，就是现在用这首歌来做短视频配乐的这个短视频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还有哪些歌曲电影歌曲大家比较推荐的啊，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只要平凡》。

0: 哎呀，这首歌曲真的是感觉把一些平凡的人所做出来的不平凡的事给写的是一清二楚的啊，写的从头到尾的。
1: 我觉得太伤感了。
0: 那你可以把话筒推上来再说。
2: 《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
0: 嗯，
2: 他说这首歌实在太伤感了。
0: 是，就是每次我感觉就是在一些特别伤心的日子的时候才会听这种歌，因为你听了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平凡人的一些辛苦，当然了，也能够听到平凡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迹嘛，
2: 哎，
0: 都是会有的啊。
2: 而且礼拜六也说了，前任还有首歌叫《说散就散》嘛。
0: 啊，对，有《说散就散》，还有那个《体面》嘛，
2: 《体面》
0: 啊。本来呢，安排下一首就是跟大家来这个说这个《体面》这首歌，
2: 嗯，《
0: 体面》就是在《前任三再见前任》里头的一首插曲，算是啊。然后这首歌其实它已经这个上线之后也是特别就火爆，就迅速爆火了嘛，啊，里边这句歌词也是特别有意思，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
2: 嗯，
0: 这就是正常人会做到吗？分手应该体面，体面的话，除非是我觉得唯一体面的，哎呀，这算是
2: 没体面的方式吗？
0: 唯一体面的分手的方式可能就是家里头不同意，但是两个人其实各自没有说心里边有什么芥蒂之类的。
2: 嗯
0: 啊。

0: 这首《体面》啊，也是这个《前任三》里边的一首插曲。
1: 这部电影的火啊，我觉得带火了他们的主题曲，
0: 对，
1: 包括一些插曲，
0: 是，就是里头所有的歌感觉今年都是特别火的，而且尤其是像这首《体面》，现在的话呢，在很多的 live house 里头，那真的是大热歌曲，基本上就属于全场合唱的一种情况。
1: 哎，
0: 而且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啊，就是刚才礼拜六说到的《说散就散》，其实《说散就散》才人家的电影的真正的主题曲。
1: 对，就是它的主题曲。你会发现哈，这部电影其实刚开始上映的时候呢，也是赶上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时间点，然后呢再加上它跟感情有关，说实话好像最开始的时候这部电影并没有那么被看好，因为大家会觉得它就是一部爆米花电影，
0: 哎呀，
1: 好像讲的就那些事儿，但是会发现好像这个演绎啊，再加上时间点，就天时地利人和都被他占了一下。
0: 是那会儿的时候，确实因为各种原因，只能也不能说只能在家里头，反正外边的娱乐项目少了很多。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还有他老婆，我们仨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然后在宜兴城。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说散就散》。

0: 看到佳期如梦说啊，美好一天从听节目开始。
1: 是啊，你看、哎、你这一天开始的有点晚了，说实话。
0: 要提示你啊，这个之前种的那个防晒霜，这周会给你邮寄的，不要着急。我们这个邮寄的时限大约是7个工作日啊，顺丰到付。
1: 是啊，然后还有这个只吃鱼头说，我想确认一下，我听到的是不是今天的直播节目？
0: 哎，对，
1: 是啊。他说宇飞昨天不还在广东吗？这不是飞回来了吗？
0: 迅速的回归上班，
1: 他想我了，
0: 迅速的回来上班啊。
1: 是啊，然后还说啊，这下边这句话其实我不太认可。他说自古烂片出神曲，
0: 也未必，
1: 也未必，因为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因为有一些好的片子，然后他出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会把他们两个放到一起去说，都不会说它是烂片。当然有一些真的以前你觉得它可能是个烂片，但后来你再仔细想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以前你吃这么好。比如说谁，哪个电影呢？《小时代》。
0: 哦，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
0: 现场级的电影，
1: 对，可能就会觉得哎呦，这个电影怎么这样啊之类的，就是好像没有内涵啊，没有这样那样的东西哈。但是到后来你听看了很多解说之后才发现，哇，以前吃这么好啊。你知道里边他们穿的那种高定的服装，
0: 哎呀，好贵好贵的，
1: 全都是真的。然后完了呢，里边所有工作人员穿的一些服装全都是大牌的。里边有一场豪宅的戏，那是郭敬明他自己的家。然后所以整个所有的可以说是在妆造啊，或者在布景上边也是下了一个
0: 很大的功夫，
1: 很大的手笔啊。你可以这个质疑它的内涵，但是你不能质疑它的审美。那确实挺好看的啊。你想现在一想到小时代，你是不是就能想到里边啊顾里，
0: 很多的桥段到现在这个网上依然还是有切片出现，还有很多网友竞相模仿。而且的话、大家会
1: 模仿吗？
0: 不，我想说好的电视剧或者好的电影的一些桥段啊，真的是为了很多让很多影视解说博主啊，或者是模仿类的博主吃了一波红利。他们可能通过某种片段的模仿，或者说某一个片段的解说，就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
1: 没有欧子的爱情就像一盘散
0: 沙、
1: 风不用吹，一吹什么风一吹就散了。
0: 当时好像
1: 这
0: 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没有在就是当时这个新媒体还没有如此的发达。
1: 是啊，但是那会儿的时候
0: 现在没想到养活了一堆人啊。
1: 现在你去搜的话呢，其实在网上关于这个小时代的一些切片也依然有非常多，包括有他的一些解说、有他一些可能暗喻当时你没有看懂的一些内容啊。现在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去看一看了。而且作为一部就是算是青春的这种电影，大家有时候如果实在没有电影看的时候，然后就是想听个声音打发一下时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作为一个有点像白噪音这种的，当然这并不是贬低的说法
0: 啊，
1: 就是对，只是说它这个情节你看，你看过第一遍之后，后来你再看的时候，其实你能衔接得上啊。来，一起来听这一首啊，来自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时间煮》。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汇聚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派对里面有什么？
4: 彩灯，
5: DJ，
6: 舞蹈，
7: 舞蹈，
4: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8: 音乐派对，
4: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5: Let's play。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 See You Again 啊，是《速度与激情7》的片尾曲。
1: 嗯，
0: 看到微信平台上，
1: 上两年出到《速度与激情8》还是9了吧？
0: 嗯，不知道，反正好多部了。
1: 速8、速9忘了，实在太这个，
0: 对，太多了啊。还有看到这个大胳膊就说，你看这首歌多经典呢，是不是啊？嗯、啊，确实啊。还有小鱼说，致敬永远的保罗沃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那个《速度与激情7》的话，它整个那种激情的戏份好像比前六部都要少一些，但是温情的戏份会比前六部更多一些。
1: 哦，
0: 会不会也是导演的一个小巧思呢？感觉应该也是的啊。来吧，在中午的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今天中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这个电影歌曲啊，电影歌曲。昨天是电视剧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电影歌曲。
1: 嗯，
0: 你都有哪些觉得特别好听的电影歌曲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那么在上时段的时候，跟大家也分享了非常多这个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包括这个电影，如果没看过的朋友，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就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个是出自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啊。然后这个影片的话，其实它是改从论坛上的一个篇帖子改编过来的，就记录了一对青年男女长达10年的一个异地相恋的一个故事。两个人虽然说对抗现实的压力、距离差距，拼尽全力想要走到一起，但是呢，最终是难逃现实的重重阻碍。反正是。到最后啊，也是无法相守这样的一些遗憾。
1: 这首歌经常被用来说作为怀旧，
0: 对，
1: 还有婚礼啊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包括最近的这个国民传唱度是很高的，它算是一个抒情类型的影视歌曲，
0: 相当抒情了，可以说是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莫文蔚。

0: 其实有没有感觉好像每次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在听一个故事一样。
1: 好的歌曲的话，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啊，都会让大家觉得它是一种故事感在娓娓道来、在唱出来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啊，包括我看到后台有朋友在分享一些好的音乐、还有朋友是刚刚有发语音在唱歌。

0: 唱到了这里，
1: 就唱到这儿了。然后这首歌刚才我们俩还在一直在说这啥歌，
0: 一路向北
1: 吗？对，后来注意听出来啊，是一路向北啊，一路向北。这首歌也是特别火的一首歌，是电影《头文字 D》的插曲。哎呀，想一想，到底谁才是秋名山车神呢？不知道啊，反正我只知道我是金盘车神。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说自古烂片出神曲啊，包括有这个体面啊、墨呀、时间煮雨啊，好多歌就不一发了。我看你到底能得罪多少人啊？我看到我到底看看你要得罪多少人？
1: 反正我觉得电影啊，就是它一方面是票房，另一方面是口碑，还有大家每个人可能他的喜好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得不说，有的电影可能在大众的层面当中真的不受大家的喜欢，但是有的呢，可能人家说这算是小众电影，是吧？等等之类的，就是喜欢就好啊。电影就是娱乐工具。
0: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的，有一部电影，我到现在我没有看明白。好像叫晚秋吧，那部电影，好像是说是一个文艺片，然后我就真的没有看懂。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就是时长好像是有两三个小时，可长可长了。叫《云图》的有一个电影。里头好像我记得是不是李冰冰有参演的？反正那个电影我也没有看懂。就这两部电影，是我到现在我都没太明白的。就是每次再看的时候，就是看几分钟就觉得，哎呀，就算了，就那种的。
1: 就真的是有的电影还是要靠后期，
0: 对，
1: 抖音上的说剧。
0: 对，这些我觉得其实个人的主观判断会更强一些。
1: 没错哈，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电影的主题曲让你印象深刻。你看有朋友说了《来晚浪》啊，《一生所爱》放了没？
0: 刚
1: 开始就放过了啊。
0: 是啊，只是鱼头说头文字 D 的主题曲是漂移，不是一路向北。一路向北是他的插曲啊，是这个头文字 D 的插曲。还有小鱼说西红柿首富的插曲一剪梅不会上榜吗？一剪梅不是夏洛克烦恼？夏洛特烦恼，
1: 夏洛特烦恼当中不是那首歌吗？就是他翻唱那首，哎，忘了。
0: 就是不，他也有啊，就是一剪梅那个音乐一出来，就是那个
1: 都有
0: 什么华袁华，袁华的专属 BGM 吗？
1: 哦，对对对，那首歌算算。
0: 对啊对啊，来吧，那我们就要不有请一下袁华，然后一就是
1: 一剪梅，
0: 对，一剪梅来。

0: 来演唱的一个版本。哎呦，我一直我没想到这个《左小诅咒》他的声音是这样的，这种声音，
1: 跟我们听的在影视剧里面那首歌不太一样。
0: 影视剧里头可能
1: 费玉清老师唱的
0: 啊，对
1: 是
0: 啊，是就是费玉清老师唱的是那个原版的嘛？
1: 对，
0: 就是原版的《一剪梅》是费玉清唱的。
1: 刚刚那首不是？
0: 刚才这个版本他不是啊，他是《左小诅咒》跟黄渤演唱的一个版本。还有出客日当，我看那黑下图说，《夏洛特烦恼》的插曲好像是一次就好啊，刚才你想说的那个歌，小鱼也说不是《西红柿首富》记差了，说这个是《夏洛特烦恼》。对，然后还有肱二头肌也说《夏洛特烦恼》是一次就好，《西红柿首富》是卡路里啊，是卡路里吗？就是。我也给忘了，因为那首歌
1: 这里面的好听的歌实在太多了
0: 啊，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对于这些歌曲啊，就是容易有点记混淆了，记得有点分不太清楚了啊。然后指出一头说，《夏洛特烦恼》不是金志文那首吗？啊，咋又多出来一个人啊？你为难我呢，这是。

是李学成，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

0: 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补上了啊，把大家愿意听的这些歌全给大家都补上了，
1: 就是靠大家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
0: 是啊，
1: 大家每个人的歌单当中都有哪些好听的歌，而且是跟我们的这个电影有关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哎，今天呢，我们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真的，今天这稿子啊，我就用到了这一小半，
1: 剩下都是大家补充的，
0: 剩下全都是大家补充的啊。只是鱼头说，看一下啊，刚才查了一下，真的是有金志文唱的那一首《夏洛特烦恼》。
1: 嗯，
0: 歌词给你，希望你能帮我唱出来啊。
1: 哎，
0: 我看一下，
1: 太为难了，
0: 我这不会。这个金志文的歌我就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只会那一个。还有看到大胳膊说，夏洛穿越回去的那个公园1997也很应景。
1: 嗯，
0: 啊，公园1997。
1: 哦，那首歌好像也有，就是当时是，哎，是不是王菲和那个那英唱的？
0: 那是相约酒吧。
1: 相约酒吧。
0: 嗯。然后他还说我的任素汐呢，刚才他是说到了这个任素汐的我要你，还有胡广生。
1: 嗯，
0: 我要你是电影驴得水的那个主题曲。然后任素汐好像也是从这部电影就开始出道的嘛。然后包括现在又在全国各地又去开这个演唱会。哎呀，太棒了，他那个现场啊，就真的是没有那些就是特别浮夸的东西，那个服装也没有说很华丽之类的，
1: 嗯，
0: 但是现场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你好像就在听着你的邻居大姐姐给你唱歌，然后完了他就在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因为感觉
1: 反馈是很不错的。
0: 对，任素汐她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跟莫文蔚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很有故事感的那种啊，就很像在讲故事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任素汐的《我要你》。

0: 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那个电影
1: 《驴得水》，
0: 对，然后他坐在那个草地上，然后来唱这首歌嘛，就轻轻的、淡淡的那种感觉。
1: 嗯、而且听说当时这首歌、嗯，好像导演只是让他就是随便唱一唱，没想到他一下给唱火了。
0: 就是那谁也不知道一个演员他唱歌这么好听啊，对啊，就是包括他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故乡别来无恙》，然后里头也是有唱了一些歌曲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可以去看一看。来吧，在中午的12:4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好，我是宇飞。
0: 嗯，然后今天的话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电影当中特别好听的歌曲，电影里边特别好听的歌曲啊，不管是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曲或者是插
1: 曲
0: 都可以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到直吃鱼头说抖音上有任素汐和菠萝菠萝蜜的这个对比、
1: 啊、
0: 哎呀，不要拉踩，不要拉踩啊，不要拉踩
1: 演唱会啊，
0: 对对对。然后时光小馆说金志文唱的是
1: 夏洛特
0: 烦
1: 恼
0: 啊，还有小鱼说还有金志文的远走高飞，那就是就刚才我哼的那个歌嘛、
1: 嗯、
0: 就是远走高飞啊。
1: 所以好的电影这音乐都能够被大家所熟知。
0: 是，其实说到一些就是好的电影好的音乐的话，我还想到一首歌，就是因为之前段时间也去看了那个就是话剧嘛、
1: 嗯、
0: 就那个醒狮，然后不是有一个电影叫做雄狮少年嘛、
1: 嗯、
0: 然后也是跟这个醒狮有关的啊，就是讲述了这个少年一个男生叫阿娟，然后他呢就是体质不太好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经常被人嘲笑之类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拜师去学习舞狮嘛，跟他的小伙伴一起来追逐这个舞狮的梦想、
1: 嗯、
0: 从逆境当中就是那种挣脱了自卑奋力成长的这样一个故事，整个就属于是聚焦底层小人物，然后就看他们的这种一个发展历程的。然后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曲也是非常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名的人、
1: 哎、
0: 是毛不易来演唱的那首、
1: 哦、
0: 啊，就是你看是不是无名的人，
1: 我知道毛不易就肯定没问题的，
0: 就是一听那个声音他就是很有故事感的呀。
1: 是的。
0: 然后同时这个如果第一部的话就是毛不易唱的无名的人，然后后来不又有了雄狮少年二吗，
1: 嗯，
0: 二他又换了一个人来唱，还是这首歌无名的人，是张韶涵来唱了，哎，所以就两个不一样的感觉嘛。接下来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张韶涵的这个版本吧，无名的人。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礼拜六说大鱼周深啊，就是大鱼海棠的那个主题曲啊，大鱼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当时周深也是因为这首歌就特别出圈嘛。
1: 嗯，
0: 但是
1: 很多人翻唱好像也没有他这种感觉了。
0: 对，但是这个电影啊，其实我之前看的时候我就没有 get 到他那个点。
1: 嗯，
0: 然后现在果然大家感觉就觉醒了，觉得他那个三观有点不太对
1: 啊。
0: 就是现在
1: 我这个好像都没看过
0: 啊，
1: 就回去看一看。
0: 对，可以去看一看啊。这刚好这部电影他本来说是要在重映。在院线需要本来又要重映，然后就让很多人就去抵制，说他这个三观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你该说不说，在当时那会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全是奔着他特别精美的那种国风的画面去了，就是那种国漫的那种画面去了，就可能对他的故事情节什么之类的纠结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0: 反正当时我就真的是我对那个男二号好像叫秋啊，然后当时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1: 哦，
0: 就真的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可能啊，观念上边，大家啊，可能有一些出入啊，不是特别好。然后那现在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现。然后但是歌曲，你不得不说，它
1: 是
0: 真的好听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周深的《大鱼》。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支持鱼头、鱼头哥说，你对秋是共情了吗？你还把人名字打错了啊。嗯，就是怎么不能说共情，只能说见不得每一个人去受伤害、啊、
1: 还有奋斗也说他挺想去大理的啊，想大理去流浪、
0: 对，然后就是有这个郝云的去大理，周笔畅的
1: 去流浪、
0: 啊、这些歌
1: 曲去大理去流浪一下。
0: 对啊，我们今天说的是跟电影有关的一些主题曲啊，包括、大哥部啊也说张碧晨唱的那个龙啊，是不是消失的人的片尾曲、是消失的他，我记得是消失的他啊，就是那个演员叫啥，朱一龙，
1: 哎，好像
0: 对，
1: 朱一龙
0: 好像是他演的啊、就是他演了一个反面的角色，就是还挺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也是组织观影，大家一起去看的。当时看到最后的时候，真的觉得啊，虽然没看过，
1: 反转再反转，
0: 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要去看一看，非常不错。那今天的 ending 曲目就是这一首来自张碧晨的《龙》，我们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

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好像坐上了时光机。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3: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1: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在工作日下午3:30到5:00准时陪伴各位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欢迎各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群聊，您呢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教育就可以有个码弹出来，您扫一扫就可以进群了。进群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来留言，看到会及时给大家来回复的。这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福利要继续派发给大家，这是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咱们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呢将会在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啊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两部好戏，一部呢是胡桃夹子，另外一部是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和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而且现在呢还特别的划算，有限时的五折票和惠民票同步上线，到时候约上家人，带上小朋友，约上爱人哈，来一场冰上浪漫之约。从之前7月22号的节目当中哈，一直到我们7月31号，每天我们在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中奖，拿走2张票。至于说您是中的胡桃夹子还是天鹅湖的话呢，到时候凭咱们的中奖信息哈。这两台好戏呢连得比较近，胡桃夹子我们赠送给大家的票是8月13号的演出，天鹅湖呢是8月15号的，到时候咱们就早早到，演出的地点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之前还有朋友在平台问到说，这两部剧的话他们要自己买票哈，就可以登录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看一下里边就有很多篇关于这个的推文，往下拉一拉就有官方的这个购票渠道了。之前都有朋友问到的说哪个是比较适合孩子，其实两个剧应该都是比较适合孩子，但是如果从剧情上来讲的话，胡桃夹子会更偏童话一点啊，天鹅湖应该是有一点这个爱情的元素在里边。我个人还是挺想带小朋友去看看《胡桃夹子》这部好戏的，因为没有说到现场去感受过这种真冰的舞台和真正的冰上芭蕾的这种演绎，又有一些剧情，所以没有感受过这种艺术形式的朋友，再次把这两台好戏安利给各位。今天是29号，明天后天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仍旧会派发这样的一份福利。如果说您没有得到中奖信息，没中奖也没关系啊，现在还有这个五折的票和惠民的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是关于国家的这些教育方面的资助，给大家梳理一下一些数字。这是根据教育部的消息，整个25年度的话呢，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的金额投入超3900亿元。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的标准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0: 咱们按照这个年龄来说哈，学前教育阶段的话呢，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就免除了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就是我们说的保教费。那么对在教育部部门的这个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参照当地的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做了减免，就是关于保育教育费。另外，学前教育阶段呢，在2025年哈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的政策呢，已经惠及到了超过1400万的在园的小朋友们。那咱们再来看看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义务教育阶段扩大了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片区、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到了地方计划。2025年呢，有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获得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方面，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将会符合条件的3年级的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免学费，407万的学生享受到了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阶段，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块钱提高到2300块钱。2025年呢，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再来看看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提高了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政策支持的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块钱提高到10000块钱，博士生呢由每生每年10000块钱提高到了12000块钱。那么在这个阶段呢，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到国家助学金，还有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像现在大家陆陆续续在今年参加高考的，然后陆续都收到了这个通知书啊，已经要做好开学的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了哈。对于即将开启的全新大学生活，肯定是倍加期待的。那各位准大学生们，如果你也有需要资助的，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什么呢？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这些国家资助的政策，关注一个小程序啊，留意一个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它有一个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的服务，高校学生资助热线，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呢，在这个小程序当中都是可以查到的。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天天东南一手掌握，咱们来给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舞蹈团来点个赞啊。今日呢，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银川举行的。那么咱们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作为海南省普通中学组的唯一一个代表团，带来的是我们的原创舞蹈作品，叫做《山兰香》，亮相了，一举摘得了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奖。这个奖哈啊，对于舞蹈了解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它是全国中学生舞蹈展演的最高荣誉了。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的话呢，整个比赛的规格和影响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它有中学组，有专业中专组。这次展演当中呢，全国普通中学组有44个作品入围现场来展演，海口市琼山中学20

五名学生代表，就代表咱们海南啊，登上了这个国家级的舞台。他这个名字应该就猜到，他的名字叫做山兰香，他就和咱们海南的这个黎族哈、啊，黎族这个山兰豆种植啊，山兰酒的酿造啊，有非常非常大。

关系。这个舞蹈呢，它就从山岚到它的晾晒，然后蒸煮到酿造成酒的一个过程，展开了一个叙事，讲述了这个爷孙耕种劳作啊，勤劳精神代代相传的这么一个故事，就通过一个舞蹈呈现了黎族传统的技艺的传承脉络和两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哎，好期待什么时候能够在海口，能够在咱们身边欣赏欣赏咱们海口市琼山中学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呐、啊。我们今天的青山动态也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现在在暑假嘛，暑期哈，往往到暑期呢，下雨量比较多，因为它会进入到汛期嘛，再加上这个时候呢，有些家长对于小朋友确实是疏于看管，每年的暑期当中溺水事故往往都会进入到一个高发期。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敲响安全的警钟。在七月初的时候呢，有四名初中生就一起约在一块儿，然后去一个水库去玩。其中有一个同学啊，他跳到水库的斜坡台阶的时候呢，不小心落水了，意外呢溺亡。就对这个案例来说，他会有不少孩子就以为说，哎，结伴出去玩应该更安全一点吧，大家互相有个照应。但其实不是的，同伴之间他容易相互的去怂恿，哎，看看谁比较厉害，这就是所谓的逞强，就会去到像河道啊、水库啊这些比较危险的区域。另外，一旦有人落水，未成年人大多他不太懂得科学的施救，非常容易盲目的就下水去救啊，去拉扯，引发连环的溺亡事故。再来说说这么一个案例，在7月13号的时候呢，初中生张某和他的同学邀约来到某一个江滩公园旁边玩水。当时呢，公园的保安劝阻他们，劝阻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但是等保安刚转身回去还没多久，这个张某呢又独自前往深水区，后来就不幸出现了戏水溺亡的事故。像这种的话呢，它就是属于野外的水域，野外水域它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在那儿值守的，也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生杆这些应急的救援设备。另外水下呢，它很可能会暗藏就是淤泥、水草、深坑，水温呢温差又比较大，万一水底有个什么脏杂的这种东西的话，它还会就是缠绕着这个腿啊，很危险的。一旦发生了抽筋啊、呛水啊、被困的险情，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就会失去这个救援良机。

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小朋友呛水然后就致命的，当然看起来就当妈的就看不了这样的新闻哈。他说七月十二号呢，有一个幼童，挺小的，是在水上乐园的浅水区玩，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不小心呛到了水，就送到医院，但还是抢救无效就离世了。就是以前我们会理解说，哎，不要到野外的水域去玩水，这个还是可以理解。那水上乐园它不是就挺安全的吗？不是的，水上只要是和水相关的，大人一定都得看护好，该穿的这些设备啊、衣服啊什么都得穿好。哎呀，你带着小朋友去玩水的话，大人就没法再玩水了，你可得紧盯着。家长啊，就应该教育孩子远离，水上乐园当中的回水口、排水口，因为这个窒息啊、呛水，它就是短时间它就会发生的事情，要严格遵守场所的一些安全规定。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很危险？我以前也会觉得水上乐园应该还好吧。对，去年我带我们家小朋友去到长隆，就广东长隆，他们的水上乐园也很有名，当时人挺多的啊。我在下午太阳落山之后，然后带他去玩，也不晒了嘛，就是玩那种充气的，那充气都是很小。

0: 我的小朋友玩的，小朋友上去之后就滑下来，那他很滑，一下来之后呢，就也有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一个滑梯口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接的，但即便是这样，就有三个人在下面对他进行看护，他滑下来的那一刻还是拽不住他，就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抱到怀里边，他还是就下去之后呛了一口水。呛了一口之后呢，就还好，就把它抱起来，把那一口水咳出来，也就算好了。但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怕，因为什么呢？呛水哈，如果你呛的位置不对的话，它有可能会引发气道痉挛呐、迟发性的肺水肿，都是有可能的。老人、孩子、醉酒人却一定要提高警惕。所以现在我带孩子在水上乐园玩的时候，我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你想。滑梯口三个人去保护每一个孩子，到时候还是会呛了一下，而且那个呛水哈，导致后续他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有一点点怕水。第四个小案例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在7月11号的时候，有一名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河游玩游泳，不慎滑落到深水区给溺亡了。有大人陪伴着，也就不是说一定义的完全的安全，就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这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如果需要玩水，那还是带着孩子到正规的游泳的场所，该穿游泳圈的你就带上游泳圈啊，有一些安全措施，全程的而且要是近距离的不间断的有效的看护好小朋友。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4: 浪潮之巅，
5: 教育向前，
4: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5: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4: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我看到感觉是好久没留言了呢，还是我们的新朋友呢？因为后台它只能显示30天的这个留言哈。我们现在的节目单是有所更新的，有所更新的。对，小强的节目是11点半到1点钟，然后接下来来点音乐呢，就没有我们的主持人在直播间啦，是我们精选的一些歌曲。感觉问今天来点音乐有哪些歌，哇，那歌就挺多的了，哈哈，每半个点就会听到七八首歌呢。小鱼也来啦，欢迎欢迎。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刚才有一个29秒的小宣传片，就是关于反诈的，我们也来给大家说说这个。这放假在家的杨同学，拿着他妈妈的手机刷短视频，顺手啊就添加了一个评论区置顶的 QQ 号码，对方给他发了一张印有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公章的立案决定书，对方说正在排查一起重大诈骗案，所有添加了这个 QQ 号的人都是嫌疑人，必须接受调查。把杨同学吓了一大跳，杨同学都为了洗清嫌疑，对方给他说你要避开家长，接听 QQ 语音电话。在对方的指挥下，杨同学呢就按照对方发来的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了陌生人的抖音账号，按照指令呢连续支付了4个大额订单。坐在一旁的他的妈妈呀，就看到他用手机了，都以为他在用手机查资料写作业，都没有在意，直到第二天

0: 发现自己被扣了近万元。所以大家听这个故事，一环套一环，专门针对小朋友的连环套。这个骗子呢，在社交平台发布诱导信息，就是利用孩子他防范的意识比较弱的这个特点，引流到 QQ 进行聊天。他还伪造了立案决定书、通缉令这些文件，就是吓唬孩子，诱导孩子利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支付、转账这些操作，并且还会跟孩子说，你不要告诉家长，你要告诉家长了，你的家长也会被连累，也要坐牢的。这骗子多可恶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小板块给到大家的这个反诈提示哈，更多的还是提醒家长，咱们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呀，什么银行卡的密码啊，对孩子还是保密吧。你跟孩子关系再好，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告诉他，也不要开启什么免密支付，你就明确的告诉孩子，警察办案他不会通过 QQ 啊，不会通过抖音啊，不会通过微信啊去找你聊天，更不会发所谓的电子版的立案文书。如果对方跟你说，哎，你要转账，你要怎么怎么操作，你看到孩子在用手机的时候，他的表情都显得很惊慌，就有点躲着你的时候，或者是长时间接到什么神秘电话，那作为家长哈，那肯定还是要上点心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的去添加陌生的 QQ 微信，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将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告诉任何人。如果真的发现被骗了，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立即报警。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来稍微休息一下吧，在接下来我们的4点的广告回来之后，进入今天的了不起的孩子板块。今天啊是7月29号，哎，一开始是不是忘给大家说互动话题了？好像是哦。今天7月29号呢，今天是世界爱虎日，虎就老虎，大家知道哪些和老虎有关的成语，或者是问问孩子，孩子知道哪些和老虎有关的成语，或是你见过哪些有带老虎图案的物品，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互动互动。今天的互动是有奖品的哦，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这个是由海口湾演艺中心提供给各位的，或者是胡桃夹子，或者是天鹅湖的好戏的入场券，是2张。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

0: 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4: 下午的4:05，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今天是7月29号，今天这个日子叫做世界爱虎日，也是全球老虎日。中国人还是很喜欢老虎的这个形象的，像虎头虎脑都没有说成其他动物的这个虎头虎脑换成其他动物哈。所以问问大家，你首先脑子一想到的第一个关于老虎的成语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成语，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第一反应就是带有老虎的图案是什么。我上半段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看到群里边那个 Berry 王说那个万金油哈，老虎那个红红的至于还说的老虎油，好多老虎元素的东西呢，也好多和老虎有关的成语的，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呢来了解了解。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份小福利要安利给大家，大家在群里面聊天的话没有机会中奖啊，一定要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临近节目结束，也就是靠近5点的时候，我会把今天的中奖信息通过后台留言的方式发给您。这两场好戏呢，这个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会在海口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胡桃夹子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和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呢是5折惠民票在同步上线，可以约上一场冰上浪漫之约了。我们节目当中呢，从29号开始一直到31号，我们每天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2张票。后台也有朋友问到说，到底是哪一个好戏的票哈？这两个好戏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是有10张票，所以在节目当中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没关系，这两天我们就会推出一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上面呢也有几个中奖的名额，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这个也小期待一下。到时候至于您领到的是胡桃夹子的入场券还是天鹅湖的入场券，以我们的中奖信息为准。这两个好戏的演的时间呢非常的临近，我们胡桃夹子呢是在8月13号，然后天鹅湖呢是在8月15号，时间都是晚上7:30，然后演出的地点都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这里，大家现在都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往上翻一翻这个推文，关于这两部好戏的详细介绍，演员的介绍，舞台的这种打造啊，布陈等等，都可以在上面先去了解了解。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今天这不是世界爱虎日吗？也是全球老虎日哈。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和老虎有关的成语是什么呢？反正我一直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偏爱老虎的这个形象的，不管是成语故事，还是12生肖，还是年画，然后玩具老物件哈，到处都可以找到老虎的身影。就它有一些形象是虎头虎脑很可爱的，但

有一些他又是很威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既然说到了老虎，咱们就好好的来说说老虎。首先，老虎它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力量啊，勇气，这就是百兽之王的象征。当然，可能我们现在在看到大老虎的形象，就是在动物园里边了啊，有虎山，有的是在笼子里的。总感觉那样子的话好像我们都不害怕它，它的威风凛凛那一面都出不来。古人是很敬畏老虎的，也很羡慕它身上的那种力量感。你看古代啊，英勇善战的将军叫做虎将，古代军队调兵遣将的凭证虎符，就把老虎印在兵符之上，代表着威严和权威。我们熟悉的成语龙腾虎跃、虎虎生威、生龙活虎、如虎添翼，都是对于老虎的这个赞美。再一个哈，老虎在民间文化当中呢，它就是守护平安的守护神，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浪漫了。它以前在古代科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人们就会相信说老虎哈，它能够驱散灾祸，保护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啊、于是有很多有趣的这个民俗，比如说小朋友刚一生出来的小宝宝，长辈就给他戴上那个虎头帽啊，穿上虎头鞋，然后帽子啊鞋子上绣的是很威风的老虎头，并不是说希望孩子变得很凶狠很猛这样子，它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希望他活活泼泼的啊，结实的长大。逢年过节不少家里边还会贴老虎主题的年画，镇斋祈福哈，你到现在还有什么老虎的主题的玩具呀，老虎纹样的配饰啊，大家仍旧是很喜欢的。所以在古代，老虎它不仅仅是山林的野兽，也变成了守护平安的一个吉祥的符号。

看老虎哈，这个动物它在我们文化当中它是很有意思的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就很欣赏它的威武，拿它做吉祥的象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老虎它是猛兽，很凶猛的这个天性，所以在成语当中也会有一些和虎相关的词，比如说龙潭虎穴、虎视眈眈、虎口拔牙这样的词语，它就是用老虎来比喻危险困境，所以感觉大家并不会说是会刻意的去回避老虎凶猛的本性，会把它拆解为两种意象，就是山林猛兽也是老虎，吉祥勇敢吉祥啊，勇敢吉祥也是老虎的一种精神符号，这个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还是比较特别的。今天是7月29号，叫做全球老虎日。如果各位家长在此时此刻刚好在开车的路上听到了我们的广播，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做一个科普，回去跟小朋友呢讲解讲解。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就希望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喜欢老虎文化的同时，更愿意一起来守护真实的百兽之王。说到了动物，说到了老虎，咱们小小来休息一下哈，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就叫做《摩天动物园》。这是说的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糖豆妈说了，听到老虎就想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围绕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全球老虎日，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提到老虎你首先会想到哪个成语，或是首先和老虎相关的元素啊，一些物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

从十二生肖的小故事当中来说一说。老虎它其实在十二生肖当中它也不是排第一哈，它排第三，一鼠二牛三虎，对，排第三。老虎呢我们叫做寅虎，就可能大家伙会好奇说，这百兽之王十二生肖当中咋不是它排第一呢？关于十二生肖的故事哈，有一个流传比较统一的一个版本，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玉皇大帝想选出十二种动物作为十二生肖，就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动物来参加渡河的赛跑，最先到达的十二个动物，那就按照顺序就成为生肖。这个老虎啊，它是山林百兽之王，力量又大，奔跑的本领又很强，可是那条大河呢，它水流是比较急的，老虎这个动物它并不是特别的擅长游泳，所以比赛一开始呢，老虎在陆地上跑得很快，可是来到河边看着这个滔滔的河水，它就有点犯难了。这个时候老鼠和牛也来到了河边，牛的水性挺好，老鼠一下就跳到了牛背上，老虎没办法，只能是鼓足勇气跳进河里，奋力地往对岸去游啊游啊游。这一路水流啊，对它也有冲击，它是拼尽全力和河水在搏斗。牛是最先到岸边的，这眼瞅着就要第一的，哎，小老鼠多精啊，猛地一跳，第一个跳到了对岸，于是十二星的生肖当中，老鼠第一，老牛第二，紧随其后的就是浑身湿漉漉的老虎拿了第三。在十二生肖当中它是第三，然后对应十二地支当中的就是寅，所以叫做寅虎。老虎虽然没有在十二生肖的这样一个夺冠当中夺得第一名，但是大家都会认为它是勇猛威武，玉皇大帝呢就册封老虎为山林之王。为啥叫寅虎？也有一个小小冷知识，就是这个寅呐，它在凌晨，它对应凌晨的话，就是凌晨的三点到五点钟，这个时候天蒙蒙蒙蒙亮，老虎它就喜欢在这个时候游走觅食，所以古人就把寅这个字给到了老虎。我记得当时在跟小朋友去分享这个十二生肖的故事的时候啊，小朋友的疑问确实比大人要多一点，大人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告诉我这个啊，我就接受，但小朋友他会有疑问，说老虎明明是百兽之王那么厉害，还干不过一个这个老鼠和牛吗？本领那么高，为什么会跑不过老鼠和牛呢？其实这个民间故事哈，咱们仔细品的话，还真的会有一点古人的智慧在里边。老鼠它是小机灵，牛呢它就是勤恳，老虎它是代表着勇敢。你很少说老虎就是踏实，很少说老虎就是代表着机灵和聪慧，它本领强它不一定就是第一名，也就是这个每一个动物哈，它都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美好的品质在里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虎虎生威，龙腾虎跃，祝福所有的人精神饱满勇往直前，里边好多词都是有虎字。二维码过期了是不是？好，我现在调整一下啊，感谢唐豆妈的提醒。一会儿节目间隙的时候我就来调一下。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到一个话题，是关于今天是世界爱虎日，也叫做全球爱虎日。大家在提到老虎，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和老虎有关的成语，还是会想到哪些带有老虎图案的物品？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都可以来到平台上分享分享，发图也可以，发文字也可以，语音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了动物，说到了老虎，这首歌大家应该也是蛮熟悉的，薛之谦《动物世界》。

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这几天的节目都有一个特别的福利，有两场好戏的入场券要派发给我们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舞台打造都非常的不容易哈、啊，这是咱们全岛唯一的征兵舞台。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美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的征兵舞台，胡桃夹子、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和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呢有5折和惠民票同步上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去呢看看，有好多篇推文，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胡桃夹子和天鹅湖这两台好戏。他们演出的时间不太一样，但是非常临近哈。8月13号一直到16号这几天，晚上呢是7点半。那我们节目当中从20几号的节目就开始了，一直到7月31号，每天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2张票，到底是胡桃夹子还是天鹅湖，到时候大家留意一下平台上的中奖信息，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您就早点到，提前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然后问一下票位在哪里，对票就可以进去。

0: 去看这场好戏了。那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半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

0: 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2: 下午的4:35，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到了我们第三盘的内容，咱们就换一个内容来聊一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今天咱们国潮补习班的这个内容哈，特别的让我们长知识。我们老说三山五岳，你还别说，你要是猛地问人家一下，你知道三山五岳都是哪三山哪五岳吗？还真的不是哪个人都能够准确的说出来的。走遍三山五岳，就是形容你这个人就是见多识广哈。但真的，你先问你自己，你知道三山是哪三山，五岳是哪五岳吗？咱们先来说一说五岳。那为什么这五座山就代表中国了呢？五岳啊，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里边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个误区，说这五岳啊，五山是不是全中国最高的五座山，然后按照他们的高度来排出来的哈？啊，不是啊，不是，不是啊，它不是按照高度选出来的，它是按照方位，然后文化，再加上，这个在这个古代哈，每个朝代当中的王权而选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冷知识了，就是五岳里边它其实没有一座说特别特别高，就能够进入到中国前十的高度的，就是高山。他们胜在什么呢？位置很正统，文化很厚重，而不是说因为它高。

咱们先来看看东岳泰山，这是五岳之首哈。其实泰山你要说它高吧，海拔1545米，1545米，群山当中它算普通的，但是它就是稳坐五岳第一。原因很特别，古人认为的东方啊，它是万物生发日出之地，它就是四季之首，方位之始。所以那历朝的帝王唯一的封禅大典就是在泰山这个地方举行，你别的山再高没有在这祭天的，泰山不高，但它也是五岳独尊啊，还有稳如泰山的这种美好的寓意。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有疑惑，说泰山太不高啊，也不是特别的险峻，为什么登顶总能够让人觉得心生豪迈呢？就像千年前杜甫登临泰山，一路拾级而上啊，看着层层叠叠的山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让泰山的气魄流传至今呐。泰山它的内核就是稳重坚守。咱们再来看看西岳华山，这个山它就很奇特很险峻了。以前大家看过一个故事吧，就是那个老莲灯沉香劈山救母，就是和这个山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神话故事。但其实真实的华山，它就是地壳运动硬生生的断裂抬升形成的断崖的这个山体。华山很难很难爬，很难很难爬，几乎是没有平缓的山路，它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岗岩。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形象就是挺拔，棱角分明，独一。

无二的险峻的气质。就是这个西岳华山的险峻哈，不是说现代的人他才感受到，那是千百年公认的极致的险峻。唐代大文豪韩愈一生游历了山川，胆识过人，哎，但是他当时登临华山苍龙岭的时候呢，就看着两边这个万丈悬崖哈，前面很陡峭，后边都没有退路，也是害怕。咱们再来看看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算是五岳当中的少有的南方温柔的山水了。五岳当中呢，唯独有衡山是属于那种植被一年四季相对都比较茂盛，然后气候呢又比较温润，其他的四月哈，秋冬会萧瑟，大雪甚至还会封山，所以南岳衡山就被称为五岳独秀。寿比南山里边的寿比南山的南山指的就是南岳衡山，是不是？听听我们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听长知识的。刚才说到啊，寿比南山，南山说的就是五岳当中的南岳衡山。哎，在这里还有一个神话小故事，说衡山之所以哈主寿，就寿命，它自带祥瑞的气场。这个小故事要源于传统文化的神话故事当中，祝融。祝融是山谷火神，被尊为衡山山神，他就常年待在衡山，观天象，查四时，教化先民用火耕作，去驱散山林的这种瘴气，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康。所以古人就认为说，祝融啊，他能够保护大家，能够让四季常青，能够庇佑众生。久而久之，这个地方他住的地方就成了象征长寿安康的祥瑞之山了。所以寿比南山的这个祝福哈，你看现在我们在给老人过生日的时候，还会说上一幅这样的一个祝福，祝您寿比南山，吉祥的俗语。再来看北岳衡山，这个衡是那个竖心旁的那个衡啊。衡山在五岳当中呢，它不算是名气最响的，但是它里边有个最神奇的古建筑，就是悬空寺。大家有没有在一些平台上刷到过悬空寺？哇，很多游客就是以为悬空寺下面是不是支着一些柱子去支撑住它的啊？其实没有，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它下方那些细柱基本上就是装饰，真正承重的就是深深插入到山体岩石的一些横梁。哇，真的很佩服古人的建筑的一些智慧哈！整座寺庙千年悬空，也没有钉，也没有脚，完全就是靠这个力学结构卡在悬崖当中的，太厉害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岳。中岳是嵩山啊，少林寺所在的地方。嵩山呢是在中原腹地，天地的中心哈，古人是这么认为的，这都是以嵩山为中心点，所以叫做中岳。这里呢有少林寺，但不只有少林寺的这种武林的传奇，它其实更是一座地质的活化石，是全世界罕见的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边也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大家下次有机会去到河南，去到嵩山呐哈，可以去少林寺。我上次回老家去探亲假的时候，还专门离，我家开封到嵩山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一路还有一段是那个山路，但人特别多，而且国外的友人也特别多。嵩山的底蕴啊，一半就是来自于天地居中的这种地理正统，一半呢是来自于千年少林的这种禅武的文化。相传哈，说达摩祖师呢渡江北上，就来到了嵩山少林寺，在山中有一个石洞里边呢，就面壁修行整整九年的时间。九年时间呢，他是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每天就是静坐。

石壁上甚至留下了他的身影的印记。后来他就开创了少林这个武的这个文化嘛，让嵩山呢从一座只是地理名山变成了享誉天下的和功夫有关的一个圣地。所以嵩山他所传递的精神更多是沉稳、坚守和精进。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国潮补习班的一个内容，是关于三山五岳。

下来呢，一首好歌过后哈，咱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国潮方面的小知识。刚才了解了五月，接下来咱们听听好听的歌，然后回来之后聊一聊三山。嗯。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4: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刚才啊，在节目当中咱们分享了一些小故事，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三山五岳。咱们先说了五岳，再来看一看三山。如果说五岳是现实的江山的话，那么三山哈，就是中国人的山河浪漫了。三山从古至今呢，有很多种说法，但它无外乎于是两套体系，一套是神话的，一套是现实的。上古神话版呢，还真的是有三山。最早的三山根本不是说地上的山，而是东海三座仙山，就是蓬莱啊方丈啊这些。就古人他相信东海之外有仙境，然后山上会有一些这个琼楼玉宇啊，就觉得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哈。所以古神话当中有很多个故事都是谁谁谁派人去寻找三座仙山，但是从来没有找到。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它更像是古人对于远方然后理想仙境的终极的想象，是中国山水文化的源头的浪漫。现实版本啊，也有三山，这个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三山。这三山呢，是后世的文人选出来的三座人世间很美、很像仙境的名山，来替代了神话当中的三山。它们分别是安徽黄山、江西庐山，还有浙江的雁荡山。三座山名气都很大哈。像黄山的话呢，就是以奇松怪石、云海闻名的天下第一奇山。而庐山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多诗人就是专门到这个地方看瀑布，留下了诗文杰作。雁荡山呢，是属于奇峰叠嶂的那种山水灵秀，被誉为是东南第一山水。关于黄山的小故事还挺多的。说到黄山，大家肯定会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古松，千年的古松枝干，它是向阳去舒展的，就像是欢迎一个客人啊来到我这个地方，就姿态非常的温婉大气。相传千年来的无论是风雨寒暑，这个千年古松就始终是立在这个地方迎接八方的来客。古时候文人墨客登临黄山的时候，看到这个松树哈，心里边呢就会有很多的感慨，所以纷纷提笔来赞颂它，也让大家就都认识了它。黄山当中有这棵迎客松。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庐山的。李白望庐山，一句诗风神山水哈。庐山是充满仙气的，大半都是来自文人的这种千古笔墨。诗仙李白游历庐山，看到山间这个瀑布凌空飞泻，瞬间诗兴大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点没有夸张的修饰，就把庐山瀑布的这个壮阔的仙境诠释了。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这一句诗就奔赴一座山呢？三山五岳的三山，咱们再来说说雁荡山。雁荡山这个山，它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是偏爱雁荡山的。雁荡山它可能会低调一点，可能北方有些朋友对于这个山真的不是特别的了解，但它真的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心头好。徐霞客一生踏遍了天下山河，唯独多次去到雁荡山。这里边有奇峰，有幽洞，有飞瀑，他还细致地记录了这里的山水的地貌。在他的游记当中啊，极尽夸赞雁荡山是灵秀奇特，自成山水的一格。也正是因为有了徐霞客的亲历推介，这座藏在东南的名山也被更多人知道了，名副其实的东南第一山水。

我们节目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好好聊了一下三山五岳哈。我在分享的时候自己也是带着脑子去好好的记的。你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三山五岳，五岳它是传承，就是古人对于天地山河的这种敬畏，它就是江山社稷的象征。而三山呢，可能更多代表的是诗意啊，是远方，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生活之余的那种洒脱的理想。所以三山五岳从来不只是八座山，它有着我们心目当中的浪漫的仙境。这首歌来自于许嵩，叫做《山水之间》。今天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相关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啦，一直到31号哈，大家可以多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每天都可以来收听节目。我们的福利呢，经常会有，有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出预告的。那么这几天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海口湾演艺中心送给大家的胡桃夹子或者是天鹅湖的好戏的入场券2张，欢迎大家积极收听节目，在平台当中来留言互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

0: 哦，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2: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6: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0: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0: 这有点远，
5: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各位下班快乐。哎呀，今天本来搜罗情报局应该是好的都给你，我实在给大伙带不来什么好东西，我声音也能听得出来我的状态就挺不好的。

之所以状态不好啊，是因为哎呀，最近咱也不晓得到底是赶上这波这个中等流行的新冠的这波热度了呢，还是说中了甲流还是乙流了，反正难受。我这次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我算算大概自己有印象的哈，应该是上周一以前就已经感觉到有一些不舒服了。但是在我身上的这个病症表现呢，特别奇怪，它不是像一般人说

0: 哎呀，突然间发高烧，特别明显的高烧，那我大概就会警觉，我是不是中了招了，还是怎么着？没有呀，就是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感觉身上稍微有点冷，但我这个人一贯怕冷，然后我们办公室里边，包括我们直播间里边，都至少两台空调，大空调、小空调对着吹，我经常是被这空调吹着吹着就感觉。就这个寒气被压在自己身体里边出不去，啊，然后就会身体有隐隐的发冷。但是因为现在天热嘛，我只要是正常的在室内待一会儿，啊，空调开的不要那么高，或者是稍微的盖一个薄的被单儿或者一个薄的被子，我身上就会出汗，然后一出汗呢，这个冷的感觉，类似发烧的这种感觉，它就没了。所以我就没往自己说真的发烧这方面去想，就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有1周以上的时间，他始终没有一个明显的高热的症状，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中招了，就没往这想。然后像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喉咙痛，但对我来说，对吧？我们这行的职业病就是慢性咽炎。那他慢性咽炎到了一个急性发作期，典型症状就是咽喉肿痛发热。我说这不是，就是每个月都得来这么几回吗？我都习惯了，也没什么好办法。人医院的医生也说，慢性咽炎这东西没法治啊，你就是自己调养吧，少说话。我说哎，少说话，那我们干这行的怎么少说话？少说话没饭吃啊。
1: 心情，
0: 所以这回嗓子疼啊，咽喉肿、痛、热，我也没往心里去，没跟自己什么发烧呀、啊身上发冷啊联想到一块儿去。我想想还有什么症状啊？上周那一周大概到了周。其实周一开始我就已经有点轻微的头痛了。头痛这个事儿呢，好吧，我承认我很蠢。我首先想到哪儿了呢？说我家这个枕头可能不太合适啊，枕头很硬，我睡觉的时候睡得又沉，大脑袋压在那个硬硬的枕头上，压的时间长，是不是给压疼了？啊，压到这个软组织挫伤了，还是怎么着？他一直疼，我也没多想，没事就反正揉一揉、敲一敲、拍一拍，也希望他慢慢缓解了就行了。哎，就这么不着四六的持续了1周左右的时间。到后来上周五的时候，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因为这个头痛越来越剧烈，发烧这个感觉、身上发冷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哎，我自己找了个体温计，稍微的测量了一下，38.3度，确定无疑，还是烧了。从那之后几天，高的时候到38.5度，也没有说那种猛烈的高烧，但是头痛是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剧烈，痛到晚上睡不着觉。想尽办法转移注意力，根本转移不了，眼眶也胀痛，怎么办？吃中药吧。因为我家里边认识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我们一向是比较信任他的。就是你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刚刚疫情最猛烈那段时间。我那会儿还好，保护的非常好，没有中招。那我们家的老老小小呀，都中招了，前前后后吧。但中招了之后呢，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就找这位大夫给开过药。那大夫就说，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啊，他开了不同的药。等真的他们中招了的时候，每个人就是一副药就好了。你知道那可是所有人。

对于这个疫情还不太了解的初期，啊，也远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时候，就这位大夫人手一副药就好了，所以我们无比的信任他。这次实在顶不住了，我说找他给开药吧，但是因为他现在可能人已经回老家了，不在海口，我没办法当面向他去问诊啊，所以只好是拍摄台给他看。应该啊，就是还是欠缺了一些辅助的手段，比方说交流呢都是由我爱人转述的啊，我没有办法亲自跟他去接受他的望闻问切的问啊，他也看不到我整体的这个样貌啊，只能是看看舌苔，看看舌相，也没玩号脉，这个切诊也没有，所以好像吃了有一天两天三天了吧，也还没有见到特别好的效果，起码烧是不烧了，烧是退掉了，但是头痛啊并没有缓解。啰里吧嗦一大堆，就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我的状态这么不好，今天不能带好的东西给大家了，也特别祝福各位千万千万不要染上这个东西，有啥别有病啊，千万千万照顾好自己，保持一个好的习惯，祝各位都平安健康。

这是杨洋的一首，其实雨也没多大。我最近编这个歌单的时候，大家可能白天在一些空闲的时段听歌哈，也能听到。我也放了不少他们的歌。我说的他们呢，就是现在所谓的一些网红歌手，或者说，一些没有签到大牌的唱片公司，或者是知名的音乐工作室的一些。他们也不算是独立歌手，可能会有一些 MCN 机构去推举他们，也可能有些人是单兵作战，反正就是有不少这样的所谓网红歌手，他们在网上会放出大量的歌曲，演唱水准都在线，声音呢也都蛮有特色，编曲也算很精致，完全符合当下流行歌曲的所有的各种元素的要求。但是也确确实实是比较像快餐，听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一点震撼，但是那个震撼呢，持续时间不长，

也就随着音乐的渐弱淡出，也就从我们印象里消失了。总体来说，其实还是艺术性欠缺了一点。有人说："哎呀，你听个流行歌，听个这个抒情歌曲，还讲什么艺术性？太扯了吧！"其实也不是，要么你看这个什么国乐无双啊，那雷佳一出场，怎么底下满是人感慨："哇，国家队把这首歌整成粤语版，是真好听，对吧？"怎么当年温碧霞给《梦幻西游》的这个古精灵唱了一首配乐，就那么全网爆红。艺术性不是不好，艺术性如果跟流行结合得好、紧密的话，那是个加分的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流行歌曲不是不可以有艺术性，只是太难了而已。通常我们做不到，但是不应该就放弃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对于艺术性的美感的追求吧。好，我们这一趴的时间快要到尾声了，我们先再听最后一首歌《大男人小女孩》，然后在这个半点对时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大伙儿会去看李宗盛吗？9月份的时候，我原来是一直期盼着，甚至祈祷着李宗盛能来海口开演唱会的，因为之前他走过好多个地方，可能最近的在离我们最近的啊，在类似深圳啊，或者是广州。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他都开过，但是就没有来我现在定居的海口，所以我就一直祈祷祈祷，有生之年，他如果还能开得动巡回演唱会的话，能不能有机会在海口开一站？我当时的念头是，或者我当时的决心是，无论如何，我要到现场去看上这一场，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轮巡演，因为小李早就成了老李了。很明显，他现在已经越来越唱不动了，而我也早就变成老池了，也不再有。

0: 那么充足的心气儿再去期待下一场演唱会了，所以就无比期待李宗盛能来海口。可是当九月份他在海口这场演唱会终于确定了的时候，我居然犹豫了。因为当时我下定决心的时候是一个月还能挣上个万把块钱，而现在呢4000多，扣掉房贷，家里的菜钱，夏天热空调的电费，杂七杂八，我好像没钱去看他这场演唱会了。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再查一查最后排角落的这个位子大概多少钱，也许我可以远远的远远的跟老李一块待上这么一个晚上。
1: 我们不再追着谁拖着谁，只是年少轻狂留下的疲惫。
0: 都说年少听不懂，听懂时已是曲中人，对吧？什么叫已是曲中人呢？我这种才是。李宗盛虽然是一个情歌圣手，他给很多人都写过很多关于爱情的绝世篇章，但他后来这些年真正打动人的都是他个人对于人生的总结和反思。他也越来越多的就是人到中年是吧，就好这个，也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对自己的前半生做一些梳理总结，好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那我也是在他的歌声里边一路听着走了过来，但最后往他身边走的时候，脚步确实是有点沉重了。
1: 太苦涩，眼泪总是诉说，沉默中去体会。
0: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喜欢李宗盛，哎，难得到了家门口，无论如何只要你不差这个钱儿，往前凑一凑吧。哎，我争取啊，争取的后边看着老李，也看着你们。

0: 有遗憾啊，少喝两顿酒就来了。嗯，也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已经很久不喝酒了。我现在可节省了，我攒攒，反正到9月份还有时间，但是得提前买票是不？我怕回头再买不着了，那黄牛票更买不起，所以还是得早点下手。我就基本上吧，大概率我会去看李宗盛，只不过是要权衡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买哪儿的票。
1: 蹒跚的小路上，
0: 没关系，我信得过咱们五月河体育馆，对吧？那么好的一个展演空间，那么多的好设备，肯定能把老李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角落。我坐哪儿都不影响看和听啊。

0: 曲李宗盛啊，另外一位港乐的这个公主啊，陈慧娴姐姐，这个我可能就不去看了，因为说实话，我是从小生长在北方，对于粤语歌的这个接触确实比较少，就是粤语歌很少能传到我们那儿，然后偶尔传过去的也比较，怎么讲呢，就是都是很久以后了，就是从四大天王那个时代我们才能听到比较多的粤语的流行歌。陈慧娴包括再往前，很少很少，我小时候都没怎么听过张国荣，倒是谭咏麟听过，因为谭咏麟唱了不少的国语歌，就是普通话的歌然后当然也有粤语的，也是因为好像央视之类的有放过他又自己带团到我们那儿开过演唱会，所以大概多少会有些接触跟了解，但对于很多的粤语老歌手确实是没有，就是在自己最早听流行歌曲的时候没有给就是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所以对他们的钟爱也就弱了一些，淡了一些。陈慧娴这个是我主动放弃的，我不会到现场去听。
1: 爱为何总填不满
0: 但是哎呀，这还是说回李宗盛啊，再立个 flag， 无论如何爬我也要爬去。

哎，说起演唱会，我倒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经历哈。我在南京看过一场蔡琴的演唱会，那会儿我也是在南京的电台工作嘛，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主办单位包括媒体宣传单位是有赠票的啊，我就是拿着赠票进去的。然后这个赠票的位置呢又特别的好，但是呢我就觉得有些人呢，他拿了赠票进去之后，他不是真正喜欢蔡琴的人，他就是觉得明星在开演唱会啊，我来看一场，可能感觉给自己显得自己品味高点还是怎么着，我也不清楚。就有人坐在那个赠票区里边，他不正经看，一会儿聊天一会儿走来走去，给蔡琴弄生气了。他直接站在舞台上停止演唱，就冲着我们这边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不花钱来的啊，但是什么拜托你们认真听啊，可不要乱动哦，什么之类的。他不是生气的说，他是带着调侃的说，因为尽管是赠票，也是人家主办方啊或者是宣传报道的，蔡琴是很高情商的，他不会那样，但他很用幽默的方式点了一下那几个人。但是你知道我坐在赠票区里接受着全场整个体育馆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尴尬了。真的，那是我这辈子看演唱会最尴尬的一次经历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

0: 小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这儿尽可能给你点好的吧。我觉得蔡琴的歌挺好的，就是但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刚边儿王说蔡琴的歌好像就只有大叔会放，咋了？蔡琴怎么得罪大伙了都不放他的？但说实话，我以前也不是很多听他的歌，尽管因为他歌的流行程度不是没有听到过啊，以前也不是特别的常去找他的歌来听，就是他不是我钟爱的那种歌手。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男人呐，他有一个，哎呀，也不是吧。反正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不停的掏钱买各种音响设备。

从我刚参加工作开始就攒钱买音响啊，一开始刚毕业，这个钱还不太凑手的时候，哎，七弄八弄的攒了点儿这个国产的啊，功放啊，CD 机啊，音箱啊，全部国产，但是听着也挺好听啊。后来工作年头长了，攒的也有点了，开始奔高端去，就还找到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那在温州工作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都特别迷这个，我就老跟他们一块玩，然后才晓得，也确实见证了把蔡琴的碟啊放到这个音响里，这漂亮的女中音是多有说服力。

直到后来《无间道》横空出世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这俩警察，真警察假警察啊，刘德华、梁朝伟居然跟我有一样的嗜好啊，一种骄傲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啊，包括这个，当然导演肯定也是懂这些的，不然不会安排这样一个场景嘛。

其实人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下听什么样的歌是有关联的啊，听蔡琴也好，听一些情歌也好，都是在我事业的上升期，或者是工作生活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来海口之前，其实我是裸辞过一回的，啊，拿了那一家的年终奖之后，拉着个行李箱。啊，一会儿火车，一会儿飞机，走了半个中国吧，差不多。啊，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了听民谣，为啥呢？因为去的那些地方，有大量大量的所谓的现在叫街头艺人，那会儿叫流浪歌手，那更普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些民谣歌手。是真正的民谣歌手，他们有的是东奔西走，有的就是固定在一个景区景点的那种古城啊、古镇啊，定时定点的驻点唱歌。我曾经跟他们有过比较深的接触，就他们白天演出完回来，晚上会到一个酒吧里边，就是酒吧已经还在正常营业。我觉得他们这种自由是让我特别特别羡慕跟向往的，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管理约束比较严格的单位里边工作，那这种自由感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尽管酒吧里面还有其他客人在喝酒在聊天，他们从外边回来，哇，太好玩了，直接开唱。

0: 就类似这种感觉，就一群人抱着吉他回来，直接是围着一个火塘围成一圈，然后我们也加入进去。我也不会什么乐器，就拿一个矿泉水瓶里边装的沙子那种大沙锤啊，然后他们有好几把吉他，然后唱的都是野孩子的歌，那份不羁啊，那份狂放。然后老板搬了一箱又一箱的啤酒请大家喝，然后大家就轮流的去到老板那儿买啤酒再请大家喝。反正还有些就是从来没见过的朋友，那个晚上也没有互相认识一下说，哎，我们以后交个朋友，不是，就是好像缘来则聚，缘走则去的那种感觉，就一场贪欢，太痛快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在到处东奔西走的时候，就经常是耳机里都放着各种民谣，听的最多的当然还是野孩子，但其他的也都会听一听，觉得真实的在流浪的那种感觉，流浪不是目的，流浪是为了追求心里的自由，那种被锁住的原本属于自己但是被锁住的那份自由，很痛快很痛快。
1: 点上一根烟，我看不清了你的
0: 脸。这会儿再来听个什么歌呢？对，任素汐，你说他算是什么样的歌手？就是任素汐个人风格个人色彩极其强烈的歌手，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去定性分类。你说他唱情歌吗？多数是情歌，但是他的情呢又不只包含男女恋情，也有不少的比方说母女情、隔代情，也有关于生死的拷问。但我是多多少少觉得他也有点民谣的感觉。

严格的说，任素汐是一个有着爵士嗓和民谣风的女歌手。那陈洁仪呢？我们接下来听的是陈洁仪的《从前的我》。我觉得她应该算是一个既大气又细腻的女歌手吧。

现在是6:26，我们听谢春花的《星空空》。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

0: 没时间。
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这有点远，
0: 但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
2: 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最后半个小时了，听啥呢？哼，先听一个我在带班的时候没少放过一个人的歌，就是沙宝亮啊。我也说过他是目前中国内地男歌手里边比较少会用歌声讲故事的歌手，大概因为他常年演音乐剧有关啊。来听听这首《未尽之火》。

这首歌是首新歌，叫《后遗症》啊，歌手是坠一。本来接下来想放裁缝铺的歌，但是考虑到这个裁缝铺啊，好像参加一次音综之后，就越来越像棺材铺，大伙觉得吗？要老出那个奔阴间去的歌，当时写的还挺好，但是你说在这个时间段。啊，又接着这么一首欢快的歌曲之后，我再放他们的，就是阴阴怪气的，完全没有阳间的这个味儿哈，阴阴怪气的歌，总觉得有点别扭，所以就跳过去吧，跳过去了啊。听听谁的呢？安阳的《阶段性自由》。

如果大家还能猜得出来，不对，就想起现在是个什么时间段的话，应该知道这本来应该是搜罗情报局，实际上它也是，但很不幸的是今天是由一个生病的大叔在这边嘁哧咔嚓的长吁短叹的给大伙带班啊，所以搞得就不一定能把好的都给你啊，我已经尽可能把好歌都给你们了，就是希望各位听得开心吧。关于这个到底在什么样的环境该听什么样的歌，之前咱们稍微聊了一下，就是生活安稳或者上升期的时候听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普罗大众听的歌，或者是有一点品质追求的歌啊，类似像我曾经追求过什么发烧呀，什么人生极致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等这个状态不那么安稳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听民谣啊，一般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还听个摇滚。就现在不是年轻人特别容易压力大吗？我外甥女儿他们10后，也不对，他是00后，他是00后，哎呦，可爱听摇滚了，到处追音乐节，而且跟那帮这个歌手呀混的都跟哥们儿似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已经大火特火的摇滚歌手啊，或者说乐队，在当年也是曾经苦哈哈过啊，也跟他们蹲一块蹲门口，蹲在舞台侧边那边抽着闷烟儿啊，也都有过这时候。

是真的希望各位都能够一帆风顺呐、啊，干什么事儿都能马到功成。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不太可能，但是祝福嘛，是吧？梦想嘛，祝愿嘛，总是得奔高了这个去，总不能说啊，祝你今天吃饱饭啊，就有点太过于现实了，那就不叫祝福了。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倒是挺想祝自己今晚能吃饱饭的，因为已经好长时间没什么食欲了，也明显的消瘦。我要是能好好的吃饱几顿饭，是不是能更有力气跟这场病再来杠上一杠呢？

0: 一次。
1: 哎呦，最后给大伙儿推个剧啊，最近央八在播，然后各个平台都在放的一部军旅剧叫《兵自风中来》，欧豪主演，然后黄景瑜里边算是客串吧，刘奕君是主演，侯勇也算是客串，反正老戏骨也有，优秀的青年演员也多，剧情我觉得也在线。我不知道为啥有些平台我网上一搜啊，好多黑他这个片子的，但我想客观公正的去知道我们的这个军旅剧不好拍，那对其中的一些瑕疵是可以包容的，那整体来看剧情啊整体还是很流畅的，也比较少出现那种明目张胆谈恋爱的环节，有一点点小暧昧的一个感情线在里边，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去把它爆出来，但应该快揭晓了。可是整体来讲都还是在讲军旅硬汉们的这个部队改革转型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得一看啊。这也是我病的这段时间支撑我稍微从剧烈头痛中暂时解脱出来的一部好剧啊，所以如果各位有空看的话啊，推荐给大家《兵从风中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明儿个就会有正常人来陪大家陪各位了啊，明儿个你们聊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烟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

0: 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在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

0: 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

0: 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

0: 鱼，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鱼，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百分九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听摇滚，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你知道有些问题啊，就像是下雨天，咱们开车的时候前面来回转的那个雨刷，起初你会觉得它只是在你的视线边缘晃，但是时间长了呢，那种机械的摆动声就已经刻在脑海里边了，也像是我们可能无意间看到的某个问题，比方说人生选择啊，你是随心而行更珍贵，还是权衡利弊更稳妥呢？大家平常很少会如此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么郑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连买一杯奶茶都要在各种优惠券满减满赠之间精打细算的时代，所以其实同类的选择题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站在红绿灯路口，看着绿灯的秒数一点点倒数，手里握着一份不那么完美的 offer， 或者是通往另一个城市的一张单程票，心里就在飞快地按着计算器，想要有一个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标准答案。这份工作我要不要去做？那个地方我到底要不要去生活？如果人生真的有一条公式，只要把所有变量输入进去就能吐出一张绝对安全的通关导览，那得多省心呢。但是每次我们试图把感情、理想甚至是一次微小的冲动塞进那个格子的时候， Excel 总是会弹出报送的红叉呢。其实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那些红蓝按钮，那些投票的选择，更像是我们在疲惫日常里对自己的一种试探。我们看着那些高昂的百分比，想要在别人的选择当中为自己那点无法说出口的焦虑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我们怕随心而行的代价太昂贵，然后又心疼权衡利弊之后自己显得太过于无聊，所以总是这么站在十字路口，任由绿灯变黄灯再变红灯，而脚下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老长。

也许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讲，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是一种本能，所以我们都会找去追求一种叫稳妥的东西。那么在长辈的叙事里，在整个社会的规训当中，稳妥意味着更少的犯错概率，意味着一条能够一眼看到头的平坦的路，所以权衡利弊就是我们成年以后最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我们开始学会分析市场的风向，学会评估每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价值，学会把划不划算给挂在嘴边上。我们精准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产出，每一次跳槽都是奔着更高的职级，每一次社交都是要拓展所谓的人脉，甚至连恋爱结婚都可以变成两张表格的资产重组，所谓两个家族的资产整合。那我们觉得这可能就会能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了，把所有意外风险都给拒之门外。但其实这种稳妥背后往往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紧绷感，为了维持那个计算出来的完美模型，我们不得不去压抑那些不合时宜的直觉，修剪那些逃逸出生活轨道之外的枝桠。我们自以为清醒地避开了所有的弯路，但是也避开了沿途可能盛开的野花。这种被严密保护起来的安全，有时候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囚禁，让我们在一个最不会出错的轨道上，逐渐失去了对生活最本真的感知能力。

相较于稳妥的权衡，那些喊着向心而行的口号听起来总是带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浪漫和悲壮。这是一群可能在深夜里一时冲动就突然间递交辞呈的人，是那些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收拾行李远走他乡的人，是那些在不被看好的关系里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依然不肯回头的人。事实上，我们羡慕这种勇敢，因为在内心深处也都有一段被现实强行摁下去的旋律。我们看着那些在旷野上奔跑的人，看到他们身上散发着那些未经雕琢的令人嫉妒的生命力，那种不被世俗裹挟的热爱，在一个实用主义之上的世界里非常的稀缺而珍贵。随心而行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意味着你要独自去面对那些没有路标的荒原，去承担由于冲动而带来的连锁反应。因为一腔热血而撞上的壁垒，往往比之前想象的要冰冷坚硬得多。而当最初的激情被琐碎的现实给磨损殆尽，那些所谓的自由就成了一种无处安放的流浪。而到了那个时候，还能不能拍拍身上的泥土，说一句我不后悔呢？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其实并不是出发的时候的那声呐喊，而是认清了现实的荒凉之后，能够吞下苦果的那份坦然。

其实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电影里的主角，不需要在拯救世界和自我毁灭之间去做一个什么宏大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往往是发生在一餐一饭、一毫一厘的日常缝隙里的，是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买一束不能吃但过几天就会枯萎的鲜花。那你同时就要考虑，我能不能把这笔钱省下来，换成放在冰箱里相对比较起来更实在的半斤瘦肉呢？这个大概就是理性和感性在平凡生活里最真实的交锋。在菜市场的嘈杂声当中，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里，权衡利弊是本能。你要挑新鲜的菜，要比对一下不同摊位的价格，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现实的底气，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偶尔在那些泛着泥土气息的根茎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盆生机勃勃的薄荷。我就是喜欢，我就是眼目愉悦，我甚至没考虑到去拿它泡水还是吃了它，就是喜欢它的味道，我就把它带回了家。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吗？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做过这样的

傻乎乎的事儿吧。在办公室里，一边用熟练的快捷键修饰着商业计划书，一边在工位底下偷偷勾勒自己漫画草图，干过没？周末，把西装领带一摘一脱，穿上满是机油的旧衣服去修一辆破摩托，有这样的人吗？他们并不是抛弃了现实，只是在理性的框架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的心留出了一张小小的自留地。在柴米油盐里闪烁着的微小的任性，不就是最接地气的英雄主义吗？很多时候我们在随心和利弊之间徘徊不前，不是因为这两个选项本身有多么的难以取舍，只不过是我们出于对于输的恐惧超越了对于赢的欲望。我们活在一个被成功学填满的语境里，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在说走对的路，做对的事，成为那个符合预期的人。所以任何一次偏离轨道的尝试都像是在做一场豪赌。如果随心而行的结果是失败，我们不光要承受失败带来的现实损失，还得面对周围的人那种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样的审判的目光。而如果权衡利弊的结果是平庸呢，那我们至少还能躲在大家不都一样吗这个保护伞下边，假装自己过得还不错。这种对失败的极度恐惧让我们的心智变得越来越保守，开始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理性去扼杀一切可能带来变数的萌芽，我们把它叫成熟，叫懂事。可是这种成熟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我们在面对未知世界的时候因为懦弱而缴械投降的一块遮羞布。我们拿理性的高墙把自己保护得太好，而当真正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早就忘了该如何张开双臂去迎接这场扑面而来的雨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关于人生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你做了怎么样的选择，时间都会以相同的速度向前流逝。你随心而行，它不见得对你格外宽容，给你更多的奇迹。你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它也不能保证那是一条永远不会坍塌的坦途。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手里有无数的筹码，今儿去南极，明儿去北极，随时都能推翻重来。那个时候的随心而行像是仗着资本雄厚的挥霍，可是年岁渐长呢，身边的出口一个一个的接着关闭，每一次权衡利弊其实都是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残忍的利益交换，就是拿我们有一部分的可能性去换取另一部分的确定性。时间是从来不给你开收据的，你不能拿现在的平庸去兑换当年的勇敢，也没法用你满身累累的伤痕去向时间索要一份你曾经拒绝过的安稳，落子无悔。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虽然简短，但是压垮了多少人的后半生啊！你在30岁回头看20岁的冲动，觉得那时候很傻；50岁再看30岁的精明，又觉得那时候很累。时间就是这样，把我们曾经视若珍宝的东西变成了尘土渣子，把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变成了奢望。所以最终没有哪一条路是一定完美的，我们不过是在时间的洪流里抓着各自选择的稻草，拼命不让自己沉下去而已。

把视线从这个宏大命题里往回收，看看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如果你在一个普通的礼拜五下午坐上一辆从省城开往县城的长途大巴，你会看到一张张写满了复杂情绪的脸。车厢里有廉价的皮革跟方便面的味道，有人拿家乡的方言大声地给家里打着电话交代着汇款的数额，有人靠在车窗上戴着耳机看着外面的霓虹逐渐变成了农田和荒山。这些人里有的是在城里闯荡了好多年，最后决定拿着攒下的积蓄回家相亲买房的务实的人，有的呢是在老家体制里待得快要窒息，偷偷买了一张票准备去大城市碰碰运气的叛逆的人。在一个狭小车厢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再次交汇，谁也说不准谁的路是走得更正确的。而在城市的便利店当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以更微弱的方式重演着。值夜班的年轻人凌晨三点拿热水泡开一碗面，面前是一本考公的复习资料，背包里却塞着一沓写满了歌词的乐谱。便利店灯光不是很明亮，但却足够照亮他眼底的乌青。这个年轻人在利弊的夹缝里艰难的呼吸，又在随心的幻想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这些没有记录在任何宏大叙事里的瞬间，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每一个个体的挣扎，不是吗？我们最擅长制造的就是既要又要的幻觉。社交媒体里的精致博主们好像个个都能做到职场上能叱咤风云，权衡利弊的天衣无缝，同时又保持着内心的纯粹，随时随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随心旅行。他们的生活经过剪辑以后，就像是一出没有瑕疵的舞台剧，而观看者就误以为只要掌握了某种平衡的秘诀，就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同时拥有面包和玫瑰。可现实往往是一记清脆的响亮的耳光，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的人，最后大多数都陷入到了更深的内耗当中，在加班的深夜自责于没有更多的陪伴家人，陪伴家人的时候又焦虑于工作没有做完，选择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抱怨着生活没有了激情，创业维艰的时候又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日子。这种对两全其美的执念，本质上就是对生活真实性的一种逃避。清醒不是学会怎么在钢丝上跳舞而保证不摔下来，而是明白甭管你选哪一条路，遗憾都是生活自带的背景音乐。选了理性的稳妥，就得学会忍受平淡和偶发的虚无；选了感性的随心呢，就要学会吞下动荡和可能到来的狼狈。当我们终于能坦然对其中一种遗憾说"我认了"的时候，那些无谓的纠结也就算是真正放下了。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自我安慰啊，我是个现实的人，我得为以后考虑。这话听着这么的成熟，这么的有责任感，让人无法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脱掉这层

志和远见制成的外套去直视里边那个赤裸裸的灵魂，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引以为傲的权衡利弊就是精装版的恐惧罢了。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在表白之前把彼此的条件放在天平上去反复称量，最后得出一个不合适的结论，这我就可以体面的退回安全区。因为害怕失败后的狼狈，所以面对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机会呢，就罗列了100个不能去的理由，然后心安理得的留在原岗位上继续摸鱼。我们就是用这些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把自己的懦弱包装成了深思熟虑。这是被恐惧驱动的理性，伪理性，但并不能帮我们探索生活的任何更多可能，而是在不断缩小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对所有的不确定的、无法量化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排斥。而这种逻辑下，爱是风险，梦想是杠杆，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安全地活到终点然后死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荒诞呢？拿一辈子所谓的清醒去奔向那场没有波澜的死亡。

说一个有点天马行空的话题，假设我们有机会坐上时光机，回到生命里那些至关重要的选择的交叉口，去看一看当年的自己，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是会劝正准备为了爱情义无反顾搬到一个陌生城市的自己再现实一点吗？还是会拍一拍为了高薪放弃了艺术梦想在格子里写着 PPT 的自己，说别太委屈了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两个不同选择下的你，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相遇，一个穿着考究的西装，眼神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空洞，另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身上带着风霜的痕迹，但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两个人看着彼此，兴许不见得谁会羡慕谁，但恐怕谁也不能否定对方的价值吧。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荒谬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绝对正确的。那个选择了安全的你，保障了家庭的安稳，让身边的人免于颠沛流离，这是很深沉的爱和担当。选了疯狂的你，拓展了自己生命的边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也是对生命这一场人间做客的最高致敬。只要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是真诚的，是对得起当时内心的温度的，那这个选择就已经在命运账单上把所有债都还清了。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经历了那么多的纠结和挣扎，我们可能得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被对立起来的词汇。什么是真正的稳妥？难道只是一份铁饭碗，一套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或者银行卡里不断增长的数字吗？如果这些外在的东西遭遇到时代的震荡，那你内心的那座大厦有没有可能会随之轰然倒塌呢？从来真正的稳妥都不是一具外在的硬壳，而是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定力。是即便生活把我抛进了最糟糕的境地，我还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站起来，把日子过出温度，或者我就有能力在泥潭里边躺着不动。心安理得，这也是稳妥。这种稳妥不怕改变，也不惧未知。当稳妥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韧性，珍贵就成了一种持久的生活态度，那两者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穿着最稳妥的衣服，做最具逻辑的规划，同时内心深处也依然为某个纯粹的理想留一盏长明灯。我们可以在随心而行的道路上，学会用理性的工具给自己搭建避风的港湾，而这个时候权衡利弊就不再是束缚了，而是保护热爱的武器。随心而行也就不再是任性，而成了指引理性的方向。

于稳妥还是随心，注定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我们既然在人生的路上走着，就是在涂抹着一张看不到终点的地图。今儿可能因为看了一场电影，热血沸腾，然后就想去追寻心里的诗和远方。明儿又可能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感冒，觉得，哎，你看这种时候，还得是有一个安稳的小窝最让人心安。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人性了。这当然不必因为自己的权衡利弊感到羞耻，哦，觉得大好青春被现实打败了，也没必要因为自己的随心冲动而觉得焦虑，好像在一个崇尚清醒的时代里，有自己跟个另类似的。人生这辈子最精彩的部分，从来就不是最后到达的那座山顶，它不就是在上坡下坡之间吗？在迷路和找到出路之间吗？我们看过的那些风景，我们通过一步一步的前行而变得逐渐厚重，逐渐越来越宽容的自己。

我相信关于稳妥还是随心而行的讨论依然还会继续，就像我们忽冷忽热的心电图，那就让它在那儿留着吧，作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个微小注脚。而我们呢，不过是系好鞋带，推开门，走进这片属于自己的有风雨也有阳光的现实旷野里去。路还长，还长，且行且珍惜吧，在热烈和稳妥之间，做一个面带微笑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9: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哦，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新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们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次就是跑腿费喽。
0: 是我接了五杯奶茶哎。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儿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办事工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下一站，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呢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 good 早，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消息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还是持续的提示大家，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堵塞消防生命通道，依法追责，绝不轻饶，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
1: 哎，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嗯，
1: 浩然哥5:04依旧，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早上好，早上好，
1: 真好啊！
0: 你今天为什么晚了2分钟啊？
1: 看你这个样儿，不太像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0: 是。
1: 还有海口周杰伦的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宇哥说：“早上好，今天来早一点打卡啊，7:17就来了。”
0: 自从宇哥出去回来了一趟，工作变得分外积极。
1: 嗯，说这个消息啊，我给对面也分享过了，也给你们分享一下。
0: 哦，
1: 我们是顺带的呗。我们是顺带的呗。
0: 你应该说就专门给你们分享一下啊。
1: 嗯，说有这种交通联合标识的公交卡，可以在全国联网的城市坐公交。
0: 嗯，
1: 交通联合智慧卡啊。
0: 他说这张是南京的卡，就可以在海口公交上面刷卡，只是不享受本地卡的优惠。
1: 10000年没坐过公交车了，
0: 真的，我很久没坐公交了。但是我说实话，我还是挺爱坐公交车的一个人。
1: 嗯，
0: 但是在海口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但是一般出去了的话，出去有地铁，坐地铁能打车就打车了。
1: 是，像其他去到旅游比较发达的城市，都是坐地铁可能比较多。
0: 但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很闲嘛，然后有的时候又没什么意思，舍友谈恋爱的谈恋爱，兼职的兼职，上课的上课，这三样事儿我一个也不想干。
1: 就坐公交车，
0: 然后就会在我们学校门口坐一个公交车，因为我们学校不是在那个中国城嘛，从那个中国城它门口就是公交车站，那个公交车站你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四通八达。
0: 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公交站，然后你坐着那个就可以坐去那个滨海大道。
1: 那会儿还是1块钱一趟吗？
0: 这个价格我真的不太记得，但是我就知道，反正中国城的那个公交站真的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特别方便。
1: 嗯，
0: 然后就可以一路坐到那个滨海大道。刚来嘛，那个时候对大海还蛮向往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坐到那个海边，然后看一眼，然后就走。
1: 哎，这也是
0: 挺有意思。
1: 对，回来了之后你可以拿它再多坐一坐啊。
0: 嗯，
1: 然后铃铛呢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周四了啊，周四了。”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小东东的说：“早上好，地面这么潮湿啊，昨天晚上竟然下雨了，一点声音都没听到。昨晚大概是零点那块儿，就是开始噼里啪啦的那个下雨。
0: 对，
1: 不对，十一点多。
0: 11点，
1: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当时那个雨，昨天晚上宋宋老师不是出去骑车了吗？还开了个直播呢。
0: 哎，
1: 完了之后呢，这个
0: 你看到了呀？
1: 我看到，我给你发消息呢，你还不理我。
0: 你给我发，我没有办法边骑车边看到所有的消息。
1: 我在这儿给他发了个消息啊，宋宋老师边骑车边在那儿那个回消息。然后我就发了一个，骑这么慢没吃饭啊。

0: 真服了。
1: 然后昨天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听到外面噼里啪啦下大雨，我就寻思这人是不是还在外面呢？我就打开抖音看了一下啊，停播了。
0: 停播，对，
1: 十一点多应该是回家了。
0: 对，回家了。我那个登的还，我后面登的还是蛮快的。你下次这样，你想给我发消息，你又想让我理你啊？
1: 给你刷个礼物是吧？
0: 你给我刷个嘉年华就可以了。
1: 哎呀，这玩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啊！
0: 哎呀，昨天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其实昨天能播的时间更长一些。但是原因就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1: 啊，
0: 然后没电之后的。你说，哎，如果你手机没电了，你在海口能回到家吗？
1: 手机没电了，有车没问题啊，有车就骑回去呗。
0: 有车就骑回去
1: 啊？
0: 你能在哪？你能知道你骑到哪里，怎么走回家吗？就是前提不是在我们这个你熟悉的这一大片啊。
1: 如果是没有说骑到郊外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你看吧，
1: 在市区还是可以的。
0: 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的。我说咱们毕竟那个又播路况又什么的哈，对这个海口的这个路面也是相当熟悉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呢，不是手机没电，然后我就把那个直播停掉了吗？
1: 嗯。
0: 停掉之后，我的手机还剩2%的电，我就迅速导航了一条回家最近的路线，是一条小近路。导了那条小近路之后，导着导着手机就关机了，
1: 走一半没电了，
0: 关机了。这个时候我在一个村口，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村口，
0: 对，他给我导去了一个村口，
1: 羊村，
0: 大概是在什么海联路什么什么联路的那种地方附近，
1: 变村那种，
0: 类似吧，反正就是一个村里，然后村里的那种小岔口不是特别多吗？我的手机没有电了，我就走到了无数个死胡同里面，我就拎着我那个小车子，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最后非常艰难的回到了家里。
1: 走小路确实是很难辨认啊。
0: 对，我说
1: 走大路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0: 是，要是早知道的话，就走大路了。小路走来走去的会把自己走晕的，
1: 确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啊，不要买苹果，
0: 什么
1: 苹果的这个电量太不经用。
0: 不是这样的，我要为我们果子哥证明。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果子哥只剩30%的电了。
1: 那这出门还不充个电？
0: 我没想的要播，是走着，是骑着骑着才想起来，我说研究一下看看这能不能播呀，
1: 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没凑齐，
0: 真的是
1: 硬开播了，
0: 硬播，
1: 挺好，也挺好。
0: 嗯，
1: 然后看一看浩然哥呢，浩然哥说由于前几天感冒，昨天吃了药呢，8点多就睡了，5点钟闹铃响了就起来了，可能是药物的原因，还是没精神，但是感冒好多了，也还是养着吧。
0: 是那个药，昨天我们还说来着嘛，那个药就会让人觉得很困，然后现在又不让药价，又不让什么的了。
1: 是，
0: 还有宇哥呢，说我刚来海口那一年也特别喜欢西海岸的景色。
1: 什么意思啊？现在不喜欢了？
0: 现在也喜欢，只是说
1: 没以前那么喜欢了。
0: 哎，
1: 男人嘛，都是善变的，
0: 人也是一样，人也是如此啊。
1: 哎呀，满干的说马宋早呀，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小东东还说呢，说雨后的温度真是凉爽。
1: 对，今天这个因为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大雨，然后今天早上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又没有太阳，又特别凉快啊。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韩呢说，松松小马早上好，怎么感觉整个海口都在修路呢？上班的路上修路，回家的路修路，就连我们家门口小区也修路。
0: 你真是说对了，
1: 正常，其实到7、8月份就是修路的一个高峰期。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是暑假嘛。
0: 哦，
1: 对，因为基本上很多那个修路的计划都是安排到暑假，孩子一放假好赶紧那个一声令下去修路，
0: 是，
1: 然后修到8月31号。
0: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小区大门口之前也在那个修那个地板，但是有一个什么不好的，就是7、8月、7、8、9月的天气它容易下雨，
1: 然后就要搁置。
0: 对，然后这个下雨对他们修路的那个工期好像会有影响，他没有办法边下雨边干活。有很多尤其是到最后几步的时候，好像必须要大太阳晒怎么着，给地面晒干了还是咋地了的
1: 啊。
0: 没事是吗？发展中城市是这样的。
1: 反正前段时间，就是刚刚放暑假那段时间发布的好几条修路的通知，我大概看了一下，很多几乎是一半多吧，都是8月31号，这一天
0: 修完
1: 结束。对，可能有的要拖到10月之后了啊。
0: 对，我也感觉很多的地方都在修路，包括我去路况必经的一条路，现在也修了，然后都没有办法走了，都得绕一下。
1: 就是那个海港广场，
0: 对对对，
1: 那条是吧？
0: 是
1: 那条小路，
0: 对，那块没有办法。又拐了，
1: 对，
0: 我之前经常走那里，对，或者走那个海肯广场停车场，我现在基本上走人家的停车场里面，
1: 对，从他停车场是可以绕的，
0: 对。
1: 然后宇哥呢说看多了没那么惊艳了
0: 啊，那你看我们是会不会也这样啊？
1: 像极了爱情。
0: 你看看我们第一眼的时候，哎呦，这小马也是帅，这宋宋也是漂亮，男的帅，女的美，哎呦，这两个人赏心悦目，
1: 看多了呢，
0: 看多了呢，
1: 就那样吧。
0: 后面呢？

0: 就那样吧。
1: 后来呢？我们还有后来吗？
0: 就那样吧。哎呀，来吧，我们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问题啊。
1: 嗯，
0: 因为
1: 嗯，
0: 因为今天确实是有这个大雨。
1: 是，我们来看天气。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市区27度到31度。
1: 嗯，
0: 耶，不是说今天有大雨吗？怎么又挪到明天了啊？7月31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我们前几天一直看到的说是今天多云雷阵雨局地大雨的，
1: 嗯，
0: 然后又挪到明天去了啊。
1: 但是今天估计也得下。
0: 对，25到31度。然后8月1号星期六呢，多云有雷阵雨，24到29度。哎呦，周六都降到29度了，朋友们，
1: 真是凉快，终于降到30度以下了。
0: 这个周末太适合出去玩了呀。
1: 这个周末，这个海口能不能以后这个夏天就固定这种温度啊？
0: 而且
1: 商量一下。
0: 而且冷知识，伙计们，
1: 嗯，
0: 咱们全国范围内啊，海南是避暑的地方，
1: 真的很避暑，
0: 就是很令人匪夷所思。到了夏天，海南竟然是避暑的地方。
1: 咱们不说太远，我看一下我的家乡，
0: 嗯。
1: 我的家乡，哎呦，我的家乡现在比海口高上一度。
0: 嗯，
1: 海口现在是27摄氏度嘛，我的家乡唐山市是28度。
0: 嗯，
1: 然后我的家乡本周六是32度，本周日是35度。
0: 其实这个还要看体感温度。
1: 嗯，
0: 像昨天我跟我同学就问了，说威海现在多少度？威海最近哎呦热的可厉害了，35、6度。
1: 天哪，
0: 体感温度38度。
1: 哦，
0: 然后昨天我给他发，我说我们海口体感温度才34度，
1: 快来避暑吧。
0: 哎，
1: 真的是，我们现在我看了一下唐山28度，体感温度现在此刻啊，
0: 嗯，
1: 已经到达了30度。
0: 是，
1: 然后海口27度，体感温度也就是27度。
0: 是，
1: 确实很凉快，而且还有点风。今天
0: 你看看，所以现在在夏天，海口还真是避暑的地方。
1: 嗯，以后这个什么中国国家地理再说什么绿的发冷的城市，
0: 嗯，
1: 把我们海口给我填进去。
0: 你看今年其实夏天咱们整个海南就没有说有那么长时间的炎热的天气。
1: 嗯，
0: 可能也就是今年数一下，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热了大概一个月。
1: 嗯，
0: 然后中间的话可能也就时不时的热一个周两个周这个样子，然后其他的时候就都还好。
1: 是，就是感觉热到那个37度以上是比较难受的那个热法。
0: 嗯，
1: 其余还行。
0: 对，基本上到7月份的话，咱们这个7月份过得还是蛮舒坦的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小东东的说，昨天11点就下雨呢。
1: 嗯，
0: 我11点睡的，咋睡这么沉呢？秒睡到天亮。
1: 那个视频质量会不会太好了一些，小东东啊？
0: 啊，沾枕头就着。
1: 嗯，
0: 说宋啊，大晚上在小村庄找不到方向，你不怕吗？
1: 我说实话
0: 啊，
1: 我十分害怕。
0: 真怕吗？
1: 我真害怕。
0: 坏人看见他得害怕他，
1: 因为他那个村庄里边啊，他没有那个路灯。嗯，然后偶尔又有一个水吧，水吧有几个就是人吧，一个几个光膀子的人。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又是喝东西啊，又是翘脚，又是什么的。
0: 嗯，
1: 还有一些追风少年染着黄头发的。
0: 啊，
1: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挺害怕，因为一般他们都是一大群人嘛。
0: 嗯，
1: 我就快骑，我特别特别快的骑。
0: 嗯，
1: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快骑人家骑电动车也照样能追上我呀，
0: 是
1: 没有什么用啊。
0: 后来想了一下，人家其实想了一下，发现后那个鬼火少年都打不过他。
1: 嗯，我看的细胳膊细腿的是费劲
0: 啊。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看一下，
1: 嗯
0: ，ASH 啊，
1: 嗯，
0: 啊，说你看看杭州，说有一年8月去杭州啊，热的在酒店不想出门，热晕了。
1: 杭州真的会把人热晕。
0: 现在这段时间，长江三角洲那一片江浙沪都挺热的，
1: 嗯，
0: 什么上海啊，杭州啊。什么苏州啊，
1: 南京啊，
0: 南京啊，对，好像都很热啊。
1: 对，快来海口吧。
0: 嗯，
1: 趁着这个暑假，大伙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假期，起码你在这个月底啊，从7月份底，我不太保证8月份的天气如何啊。
0: 嗯，
1: 但是7月份底，我们整个是非常的凉爽的。
0: 嗯哼，
1: 大家可以来海口，叫你们的亲朋好友一块来。
0: 哎，
1: 还有小东东呢说太能了你，手机还没电，求救都行不通。
0: 嗯，
1: 我当时也想到这个，但是没事，我还有手表，当时手表还有挺多的电。
0: 还有小天才电话手表啊。
1: 对呀，啊，还可以给妈妈打视频。
0: 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到的新鲜事儿啊，
1: 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到卢溪河，还是跟吃有关的。卢溪河呢，昨天是挂上了所有新闻的热搜啊。
1: 嗯，
0: 这个呢是在山姆会员商店所售的卢溪河坚果桃酥的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有多名消费者呢说，在吃这个桃酥的时候，
1: 嗯，
0: 竟然吃出了一颗疑似金属牙冠的一个异物。
1: 嗯，
0: 而且呢，牙冠内部还镶有天然牙体的这个断面组织，所以这个相关话题卢溪河桃酥牙冠在昨天的时候是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热议。
1: 多新鲜呀！
0: 哎呦，
1: 吃着吃出来一排牙，
0: 我感觉这还不如吃出个螺丝呢，我说实话。
1: 啊，对此呢，这个客服也表示说啊，说呢，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并且也正在核查溯源当中。卢溪河产品呢，将经过金属探测等等这些多到品控的一个工序，出厂合格呢才能上市。
0: 嗯，
1: 然后也说食品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说了一句套话啊。
0: 嗯，
1: 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山姆会员商城的小程序上暂时已经没有卢溪河的坚果核桃卖了，桃酥卖了。但是呢，有媒体致电了北京很多家山姆会员商店，门店呢都表示说还有货啊，可以到店选购。
0: 嗯，
1: 然后卢溪河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投诉平台上啊，相关的投诉呢也是超过了300条，多条涉及糕点内。哎呦，人家还不仅能吃出牙呢，
0: 嗯，
1: 跟开盲盒似的，还能吃出毛发、石头子儿、金属异物，还有这个食物变质的，还有售后不佳的等等这些问题，你都能在那个盲盒当中开出来。
0: 对，这个是关于卢溪河，
1: 多好玩啊！
0: 但是说实话，卢溪河那味道真是挺好吃的。
1: 嗯，
0: 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买，就是去到那个江浙沪，
1: 嗯，
0: 有卖的，有那个店的时候就会买一盒。然后有的时候特别想吃的话，还会在它不是有那个淘宝、天猫的那个旗舰店嘛，
1: 嗯，
0: 还会在旗舰店里买两盒回来吃一下。
1: 我想起来那个谦儿大爷说那个相声，
0: 嗯，
1: 啊，郭德纲说的那。
0: 嗯，
1: 哎，我还吃一虾仁儿。
0: 哎呦喂，你真恶心你！
1: 哎呀，桃酥这大厂不珍惜自己的羽毛啊！
0: 真是这么大一个品牌，因为像这种桃酥，其实能做到这么大品牌的，国内不是很多啊。
1: 嗯，一般桃酥可能还是那种小小作坊
0: 对呀
1: 卖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啊，是，这个是食品安全。
1: 哎，我们威海的桃酥是特产。
0: 威海
1: 桃酥好吃，
0: 叫什么名字？那个品牌
1: 没有品牌，就是本地人做的桃酥，就是小小小工坊做的
0: 啊。
1: 比如说什么赶大集呀，啊，或者是逛早市的时候，
0: 嗯，
1: 路边有卖的那种特别大一个，
0: 嗯，
1: 跟那个烧饼一样啊。
0: 是，然后现在就说，就是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确实老了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就是以前不爱吃桃酥，现在开始变得爱吃桃酥了，
1: 吃点软和的吧。
0: 然后泡了那个奶喝一下，吃一下，
1: 你看给孩子馋的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个依旧是食品安全问题啊，
0: 嗯，
1: 这个是在7月28号的晚上，飞士兰发布了一个最新声明，
0: 嗯，
1: 公司呢就他们家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奶粉的这个事件和澳门相关的部门也会面了，他们最近是有这个回应铅超标的一个事件啊，
0: 嗯，
1: 就是强烈要求就同一批次的产品呢再来进行抽样检测。那么公司对澳门相关部门用一罐样本做检测的安排呢表示保留，公司会继续寻求不同的更有公信力的机构来对近一批同一批次进行这个复检。这个也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澳门政府的官网发文呢说，多部门联合跟进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奶粉铅超标的事件，它增检了他们品牌的一共13个样本，但是其他的这13个呢重金属铅含量检测没有看到异常。卫生局呢也设了一个儿科的急诊绿色通道，所有求诊者目前还没有铅中毒的一个紧急情况啊。
0: 是，这是奶粉哦，这是婴儿的奶粉哦。
1: 嗯，是，而且像他们公司说的啊，说哎呀你就抽了一罐我们这个就有问题，不行。
0: 那问题是抽一罐你就有问题。
1: 说你得多抽几罐，还要
0: 你干嘛呀，
1: 还要找更多的有公信力的机构再去进行抽检。
0: 是，
1: 一罐还不行，
0: 真是
1: 检出一罐来还嫌少。
0: 这个是关于这个奶粉安全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喝的可口可乐。我们竟在节目里说了，说这个公司，嗯，哎呦，这个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前两天也是说旺旺不是现在也在大不如从前吗？
1: 嗯，
0: 你猜怎么着？可口可乐呀还在增长，
1: 赚的更多了。
0: 对，赚的更多了。这是可口可乐在前两天的时候发布了2026年2季度的一个公司财报。财报显示呢，公司二季度的营收达到了133.8亿美元，增长了7%。反正就是各种吧，什么有机营收也增长了6%，净利润是44.38亿，增长了17%，每股收益也是增长了11%。然后这个季度呢，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的

0: 销量也是增长了5%，主要是受到了中国、印度、美国和巴西市场的一个驱动。
1: 这都是人口多的城市啊。
0: 对，而且爱喝，而且爱喝那个可口可乐啊。
1: 对，
0: 其中的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了全球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区域。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也受到了旗舰品牌可口可乐及风味汽水的一个增长驱动。
1: 嗯，
0: 现在它

0: 现在大家之前不是出了那个樱桃味儿吗、
1: 啊、
0: 然后大伙儿那个吐槽的程度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哎呦那个樱桃味儿、啊、
0: 哎呦喂
1: 巨难喝。
0: 他后面哦对不起这是百事可乐。
1: 啊像之前尝过一次他出的那个樱桃味儿，
0: 嗯，
1: 像在喝我姥姥的洗脚水。
0: 真是，然后后面他出了很多，你看刚才我说那个百事可乐他出的是草莓奶昔味儿，
1: 嗯，
0: 各种各种，然后人家现在也是各种在跨界啊，但是也都是气泡水儿、
1: 嗯、
0: 整体来说就是气泡水儿。
1: 其实夏天还是这个碳酸饮料的销量会比较好一些。
0: 我也觉得夏天喝一个这玩意儿确实爽、啊、
1: 而且雪碧这个东西跟夏天已经深度绑定在一起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历年你看到的所有雪碧的广告是不是都是夏天看到的、
0: 嗯、对
1: 对吧，绿色的大家穿的，哎呦俊男靓女穿特清凉，
0: 然后刺啦一开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就这一声
0: 是
1: 很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化妆品方面啊，美、哦、风格方面
0: 行，
1: 这也是跟哎呀这个安全相关的啊，
0: 是，但是这个品牌我们不太常见，
1: 这个是叫做 Medicube，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用过啊。
0: 嗯，
1: 最近的这个是中国香港的海关发布公告称呢，提醒市民留意一款不安全的胶原面霜出售，根据测试结果显示呢，这款产品是含有禁用成分苏丹红，涉事产品呢是韩妆品牌 Medicube 旗下的 PDRN 胶原胶囊面霜、
0: 嗯、
1: 啊。针对这个面霜被检测出苏丹红一事呢，这个品牌也是通过官网发布声明说，相关产品呢经过了韩国认可机构的检测，苏丹红检测结果呢是没检出，又是个嘴硬的啊、
0: 嗯、
1: 同时呢相关检测报告已经提交了这个香港海关来进行参考。
0: 嗯，
1: 这个 Medicube 呢是韩国的一个医学护肤品牌，是16年4月创立的，是隶属于 APR 集团的，然后目前主要的一个营业业务呢是护肤品跟家用美容仪的这两大领域。
0: 在面霜里边放苏丹红啊，
1: 这
0: 对吗？
1: 这个
0: 不是我们，起码你别管哪国，我们起码都是人类吧？
1: 啊，
0: 你不能这么干啊！
1: 你说这涂在脸上了，万一不小心舔了一口怎么办？
0: 啊！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简短的科技方面的消息。
1: 嗯、
0: 最近呢，支付宝是推出了严选好物服务，它那个严是那个容颜的严，颜色的严啊，并且呢还打造了一个 AI 购物搭子专属的，叫妍妍，主打呢在潮流生活美学场景，通过 AI 发现好物，
1: 嗯、
0: 点击之后呢能够直接跳转到淘天的一个购物页面。这个是支付宝提供的一个人工智能导购的服务，具体呢包括通过 AI 技术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呀，还有购物建议等等信息、
1: 嗯、
0: 而商品信息、订单状态、售后等等这些全部交易的事项则由商品提供方来进行负责，整个交易过程呢都可以在支付宝内来进行完成。根据观察呢，妍妍的这个产品形态偏向 AI 导购种草，尝试打通内容种草、商品匹配还有消费转化的全链路。这个产品呢也代表了支付宝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依托 AI 打造原生种草的一个阵地。
1: 嗯，一打开之后就有一个小 AI 给你推销。
0: 哎，这个衣服真好看，
1: 嗯，
0: 那个化妆品买一个。
1: 哎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啊，就是关于这个昨天刚刚上映的蜘蛛侠。
0: 嗯，
1: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昨天是全国正式公映，上映的首日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亿元啊，
0: 嗯，
1: 非常好的成绩。
0: 是，
1: 然后作为蜘蛛侠系列的一个全新续作呢，这部片子的点映及预售的总票房呢是达到了1.53亿元，零点场斩获了2781万元，也都双双刷新了蜘蛛侠系列的内地的销售记录。
0: 嗯，
1: 然后这部片子呢目前根据相关的业内预测啊，内地总票房呢有希望突破17亿元。
0: 你是今天看还是昨天看来着？
1: 我昨天看完了。
0: 怎么样？坏了，怎么是开头啊？
1: 其实还好了，还不错了、啊。
0: 你能给到一个几分？
1: 10分吗？
0: 10分满分可以打出小数点后两位。
1: 我大概能给个7分吧。
0: 7分这么低吗？
1: 7分还给我算高的了。
0: 哦，这样、
1: 还不错。就是，其实整个看下来之后，你大概就能明白、
0: 嗯、
1: 这部片子其实是为了年底上映的《复联5》做铺垫的。
0: 哦，
1: 里面出现的这些角色，我猜呀、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都是为了要在《复联5》登场的。
0: 哎，
1: 铺了这么一部片子。
0: 复联5、复联4不是人都消失了吗？
1: 对呀、啊，所以
0: 那复联5怎么 么拍呀？
1: 所以就是为了要出一批新角色嘛。
0: 啊、
1: 这部片子当中出的这个新角色，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要为复联五服务的。
0: 明白了，那什么钢铁侠什么的，应该也不会出现在复联五当中了，是吗？
1: 钢铁侠已经嘎了。
0: 对啊，
1: 这个美队也都已经那个
0: 消失了，
1: 对，就留下来结婚了嘛。
0: 是，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